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出人头地。苏轼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从小就聪明过人，写的一首非常漂亮的好文章，常常得到大家的称赞。苏轼20岁的时候，和弟弟一起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也是一位大文学家，他对当时流行的非常难懂的文风十分不满，在一份份试卷上都打上了大大的叉号。当他看到一份试卷上题为《行赏忠厚论》的文章时，十分高兴，不由得连连击掌，说道：“
1: 好，好啊，真好！”
0: 欧阳修想将这份试卷评为第一名。由于试卷是密封的，欧阳修并不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他心想，
1: 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的人，除了我的弟子曾巩之外，可能不会有别人了。为了避嫌，我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二名吧。
0: 后来等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写出那篇好文章的人不是他的弟子曾巩，而是个叫苏轼的年轻人。欧阳修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他又看了苏轼的其他一些作品，偏偏才华横溢，欧阳修不由得赞叹道：“
1: 苏轼的文章写得实在是好啊，他的文学才华超过了我，像苏轼这样出众的人才太难得了，我真应该让路，让他高出我一头呢。”
0: 当时听说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欧阳修夸大了苏轼的才学。一个读书人不服气地说：“
2: 咱们京城里有这么多的人才，难道还比不上一个20多岁的毛头小子？”
0: 后来大家看到了苏轼的文章后才心服口服。出人头地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超出一般人或者高人一等，比一般人都要强。后来苏轼得到欧阳修等大文学家的指点，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和欧阳修等人被后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10: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9: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10: 对不起。”
9: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丽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10: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9: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丽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丽公主说道：“
10: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0: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1: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凯蒂被卡在树上了。
0: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莉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2: 让我来救凯蒂吧。
0: 说着珀莉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莉公主说，
1: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

0: 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1: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1: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0: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0: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2: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2: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奇怪的橙汁。有一天下午，小熊猫明明和妹妹彤彤回到家里，他们玩了一下午，又热又渴，刚回到家就到处找水喝。他们来到餐厅，发现水壶里没有水，水杯里也没有水。接着他们跑进厨房找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塑料瓶。明明打开瓶盖闻了闻，说：
8: 好香啊，是橙子的味道。
7: 彤彤也凑过来对哥哥说：
9: 哥哥，让我闻闻。
10: 哇，好好闻呐，这是什么呀？
8: 这应该是橙子果汁，让我们喝一点吧。
7: 说完，明明拿起瓶子准备往嘴里倒，这时熊猫妈妈刚好回家，她大声喊着：
11: 不能喝。
7: 明明吓了一跳，松开了手，瓶子掉到了地上，流出了蓝色液体。彤彤着急地说：
10: 糟糕，橙汁洒出来了。
11: 这可不是橙汁，这只是加了橙子味道的洗碗精。
8: 哦，原来不是橙汁，我们差点就喝了。
11: 是啊，你们要是真的喝下去，肯定会生病的。你们要记住，很多东西闻起来很香，很像食物，但是不一定能吃。
8: 妈妈，酸奶闻起来就很香，可以喝呀。
11: 酸奶可以喝，可是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
7: 明明和彤彤皱着眉头看着妈妈，妈妈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她对孩子们说：
11: 这样吧，我们现在一起在家里找一找，看看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7: 说完，她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洗衣间，拿起了一瓶洗发水，打开盖子说：
11: 这是洗发水，你们来闻一下

0: 好香好甜的味道，有点像草莓。
1: 原来这是洗发水呀，那这个肯定不能吃了。
0: 妈妈，这个肥皂闻起来也是水果的味道，可这是洗手用的，也不能吃。
2: 真聪明，以后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哦。
3: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即使闻起来很香，也不能吃，要先问问爸爸妈妈，千万不能随便乱吃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1: 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12: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
3: 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1: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12: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1: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3: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12: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3: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13: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12: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13: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12: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13: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1: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12: 等等我。
1: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
12: 哎呦，好疼啊。
1: 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12: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1: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12: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3: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12: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1: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0: 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1: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0: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2: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1: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0: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3: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1: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0: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3: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1: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0: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帮忙。
1: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2: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1: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转眼就到了大暑时节，皮皮也热得不行。白天呀，他就躲在家里，到了傍晚才能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
10: 太热了，太热了！奶奶，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受不了了。
11: 大暑到，暑气冒，现在正是大暑节气，天当然热了。大暑节气在每年的7月22号到24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喜热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
8: 皮皮一边给自己扇扇子，一边继续问：
10: 奶奶，这么热的天气，爷爷去哪儿了？他别中暑了。
11: 皮皮长大了，懂得心疼爷爷了。你爷爷去割稻子了，现在是早稻成熟的季节。俗话说， 大

0: 黍不割禾，一天少一箩。虽然天气炎热，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把稻子收回去。
1: 到了中午的时候，爷爷浑身大汗地回家了。皮皮连忙把井水里的冰镇好的西瓜端给爷爷，让爷爷消消暑。到了傍晚，空气中的热气退去了一些，河边吹来一丝丝凉风，村前的小树林就成了大家乘凉玩耍的好地方。可是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皮皮呀就跟小伙伴们用面粉做成黏黏的东西固定在木杆上，爬到树上去粘知了。正玩得开心，皮皮看到下面婷婷姐姐在采摘一种蝴蝶形状的小花，就特别好奇地冲婷婷姐姐喊道：
2: 婷婷姐姐，你为什么要摘花啊？有什么用吗？
3: 这种花是凤仙花，它是在大暑节气生长的。这种花有粉红、大红、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到这个时候我们女孩子就会摘一些凤仙花，捣烂它的花瓣，给自己染指甲，可漂亮了。
1: 皮皮听了这话，心里直埋怨：
2: 唉，可惜我是个男孩子，不然我也能染指甲了。
1: 到了晚上的时候，乡亲们都在小树林里玩耍，草丛上突然飞起了许许多多的亮点。皮皮好奇地问：
2: 这是什么呀？
1: 奶奶一边给皮皮扇着扇子，一边说：
0: 这是萤火虫，它们的尾巴可以发光。当你看到萤火虫的时候，就预示着凉爽的秋天快要来了。
1: 皮皮看着萤火虫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像一个个小精灵提着灯笼，又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灭的，实在是太美了。
4: 去日几时过，新风如处寻，新书聊枕藉，花里漫风尘，兰若静复静，茅茨深又深，盐灯乃如许，那更惜分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麦草、煤块和豆子》。一座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在炉子里点上了火，为了让炉子热得快一点，老太太生炉子的时候用了一把麦草。当把豆子倒进锅里时，她没有注意到一粒豆子掉了出来，正好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草旁边。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的煤炭也从炉子中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俩的旁边。于是麦草开口说：
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从哪里来呀？
2: 这时煤块答道：
4: 我是幸运的从火里跳出来了，要是我没有使劲跳出来，现在的我必死无疑了，一定会被烧成灰烬。
2: 豆子说：
5: 我也是幸运的逃出来的，那老太太把我们倒进了锅子，幸好把我漏掉了，不然我肯定会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被她毫不留情的煮浓汤。
2: 麦草继续说道：
3: 我也是非常幸运，那个老太太把我所有的兄弟塞进炉火里变成了青烟，她一把就抓住了60根，要了他们的命，幸好我从她的指缝里溜掉了。
2: 他们三个开心过后，煤块问道：
4: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豆子回答说：
5: 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幸运地死里逃生，我们就应该像好伙伴一样团结在一起，为了避免在这地方再遭厄运，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
2: 另外两位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他们便结伴而行。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既没有桥，也没有可以跳过去的木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草灵机一动说道：
3: 让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走过去。
2: 麦草说着便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性子比较急，立刻打着胆子走上了这座刚刚搭好的桥。可是他走到桥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地流淌，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了。结果麦草撑不住了，断成两截掉进了小溪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豆子一直谨慎地待在岸上，看到这情景不由得放声哈哈大笑。他笑呀笑，笑得裂开了自己的肚皮。他本来也许就这样完蛋了，但幸运的是，一个外出找活干的裁缝正好坐在小溪旁休息。这位裁缝心肠很好，看到豆子的肚皮破了，就取出针线把他的肚子缝在了一起。豆子好好的谢了裁缝，可是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到现在，豆子还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主动去帮助朋友，当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幸灾乐祸， 好朋友们团聚在一起，生活才会更加快乐。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2: 雨中告白。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大家正在聚会，可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雨下得太大了，格罗利亚向欧宝喊道，
9: 赶快把三明治和饮料都拿进屋子里。
2: 欧宝抓起整盘的三明治，牧师抓起饮料，大家赶紧跑进厨房。汤马斯跑来跑去地把狗狗图片从树上椅子上接下来，阿曼达扶着芬妮走进屋里。进屋前，欧宝看了院子一眼，发现所有的彩色纸条都被大水冲掉，蜡烛也灭了。等大家都进了屋子，芬妮说，
10: 真是倾盆大雨，很好玩吧？
11: 这场雨来得可真突然。
2: 突然天上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欧宝大喊，
12: 糟了，温迪克在哪儿？
13: 我一心只想着聚会，却忘了照顾温迪克，他最怕打雷了。
11: 你别着急，他可能还在院子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2: 可是欧宝已经等不及了，他跑到院子里，找遍了每一张椅子下面和所有的树丛，可是哪里也找不到。他大声呼喊温迪克的名字，急得快哭了。格罗利亚站在阳台上对欧宝说，
9: 邓拉普两兄弟来了。
13: 我才不管呢。
9: 快回来，你要跟这两个男孩说，你很高兴他们能参加这个聚会，等你找到狗后马上就会回来。
2: 斯蒂威张大了嘴盯着欧宝看，邓拉普问欧宝，
13: 需要我帮忙吗？
2: 欧宝使劲摇了摇头，强忍着不哭出来。格罗利亚走向欧宝，

0: 他拉到身旁，小声说：
1: 孩子，你没办法抓住一个想要远走的东西，只要在曾经拥有的时候爱它就行了。
0: 欧宝摇了摇头，跑进雨里，他要去找温迪克。牧师也跟着跑了出来。芬妮从厨房里高声喊道：
2: 祝你好运，那只狗不会走丢的。
3: 那只狗聪明得很，绝不会丢的。
0: 欧宝回头看向院子，看到阳台的灯光投射到邓拉普的头上，那景象让欧宝觉得很难过。邓拉普看见欧宝回头，赶紧向他挥手，可是欧宝没有理他。牧师和欧宝边走边呼唤着温迪克，他们走遍了市中心，经过邓拉普的家、图书馆和宠物店，最后他们经过铁路，又经过高速公路的交汇口，一辆辆车子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欧宝说：
3: 爸爸，如果温迪克被车撞了怎么办？
4: 欧宝，我们没法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找他。
0: 他们一直走，一直走。欧宝开始盘算十件有关温迪克的事，比如他害怕打雷，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露出牙齿咧嘴大笑等等。他准备把这十件事用粗粗黑黑的字体写在海报上，贴在附近的地方。欧宝越想越伤心。这时牧师对他说：
4: 别找了，咱们放弃吧。
3: 可是温迪克一定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管他。
4: 我们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我们该回去了。
3: 你老是放弃，我敢打赌，妈妈走的时候你从来没去找过他，你肯定拦也没拦就让他走了。
4: 孩子，我试过了，我拦不住他。你以为我不希望他留下来吗？你以为我不想他吗？
0: 说完他用手捂住脸，他开始哭了。他边哭边说：
4: 失去温迪克我跟你一样难过。
0: 欧宝看到爸爸哭了，心里难过极了，他跑过去抱着爸爸的腰安慰他说：
3: 一切都会过去的，可我还不想失去温迪克。
4: 那我们再继续找。欧宝，你知道吗，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上次我跟你说你妈妈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其实我忘了一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4: 感谢上帝，他把你留给了我。
0: 欧宝紧紧地抱着爸爸，激动地说：
3: 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你。
0: 就这样他们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叫着温迪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欧宝还能找到温迪克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打碎玻璃的男孩》。在几十年前，有一个小男孩特别喜欢踢足球。有一天，他正在和小伙伴们一块儿踢足球，谁知道他一不小心把足球踢到了邻居家新装好的窗户上，把一块玻璃打碎了。听到声音，一位老爷爷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非常生气，大声说：
1: 到底是谁把我家的玻璃打碎了？
0: 小伙伴们一看到老爷爷，就一溜烟儿的跑得没影儿了。小男孩只好慢慢地走到老爷爷面前，低头向老爷爷认错：
2: 对不起，老爷爷，是我把您的窗户打碎了，可是我不是故意的。
1: 你这个小男孩也太不小心了，这是我家刚刚装好的玻璃呢，你得把钱赔给我才行，一共12.5块。
0: 小男孩吓了一跳，竟然要赔这么多钱。要知道，这些钱足足能买下100多只母鸡呢。小男孩说：
2: 我没有那么多钱，老爷爷，我得回家一趟，找爸爸妈妈拿钱。
0: 老爷爷同意让他回家拿钱，于是小男孩边哭边往家里走。回到家中，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帮他付钱。谁知道啊，平常总是对他笑呵呵的父亲，这次却特别生气，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很久，父亲拿出钱，严肃地对小男孩说：
3: 我可以帮你把钱赔给老爷爷，但是玻璃是你自己打碎的，你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起责任来。这钱就算我暂时借给你的，过一段时间你必须还给我。
0: 听到父亲的话，小男孩擦干眼泪，从父亲手中接过钱，飞快地跑去赔给了老爷爷。从此以后呀，小男孩再也不贪玩了，他一边努力读书，一边用空闲的时间打工挣钱。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终于挣够了钱，很自豪地把钱还给了父亲。父亲很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
3: 一个勇于承认错误，为自己的过错负责的人，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很多年后，这个小男孩成为了美国的总统，他就是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谁是小黑熊要找的大嘴巴？从前啊，有个小黑熊叫小胖墩儿。小胖墩儿最爱给别人取外号了，他叫小猴，瘦毛，叫刺猬，刺球，叫小松鼠，大尾巴一溜烟儿。所以大伙儿也不叫小黑熊的名字，只叫他的外号小胖墩儿了。有一天，小胖墩儿在河边玩，他遇见了一只嘴巴大大的鸟在捕鱼，他们俩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不过玩了半天，他们谁也不知道谁的名字。小黑熊叫这只鸟大嘴巴，这只鸟呢叫小黑熊小胖墩儿。玩了一会儿，小胖墩儿要回去了， 他说，我有气喘病，太累了就会犯的，喘起来话也说不出，可难受了。大嘴巴说，
2: 别愁，你以后犯病了来找我，我知道一种草药能治病，挺灵的。
7: 也许是半路上吹风受凉了，小胖墩儿一到家就犯病了，他躺在床上直喘气，还发烧，难受极了。小胖墩儿突然想起大嘴巴的话，就说，快快快找大嘴巴来。熊爸爸和熊妈妈急坏了，赶忙出门去找大嘴巴。熊爸爸找来大嘴巴青蛙，青蛙张开大嘴说，
5: 我不会治气喘病，我只会治脚气病。
7: 小胖墩儿摇头说，不不不是。熊妈妈找来大嘴巴河马，河马张开大嘴说，
8: 是要拔牙吗？我是挺棒的牙医生。
7: 小胖墩儿吓坏了，说，不不不是。大嘴巴鳄鱼、蛤蟆、犀鸟都给找来了，小胖墩儿都说不是。这时邻居鹅妈妈来了，她也是大嘴巴，不过鹅妈妈知道小黑熊要找的不是它。鹅妈妈说，
2: 会不会是藏在河边的那只鹈鹕？
7: 熊爸爸赶紧奔了出去，
2: 不一会儿熊爸爸把鹈鹕领来了，
7: 鹈鹕大大的嘴巴里还含着一把药草。
2: 对对，大啊不，鹈鹕。
7: 小黑熊高兴极了，吃下鹈鹕送来的药草，他的气喘病很快就好了，又能出门了。小黑熊在河边找到了鹈鹕，他说，
8: 对不起，我再也不叫别人外号了，我要叫你鹈鹕先生。
7: 鹈鹕也有礼貌地说，
2: 谢谢你，小黑熊。
6: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擒乌贼记》。在一次捕食中，鲨鱼大王抢到了一粒珍珠，这粒珍珠晶莹剔透，很漂亮。鲨鱼大王把它锁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盒子。这天夜里，鲨鱼大王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怀里的盒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乌贼正好从他的洞前游过，看到了地上的盒子，乌贼看着鲨鱼大王打呼噜的样子，他嘿嘿一笑，就抓住了盒子，立马逃跑了。第二天，鲨鱼大王睡醒后，一摸自己的怀里，顿时僵住了，
1: 我的盒子不见了。
3: 他赶紧到处找，可是哪儿都找不到。鲨鱼大王愤怒地在洞外游来游去，一条小鱼告诉他，
10: 鲨鱼大王，昨天晚上我看到乌贼在你门口游来游去的。
3: 一听到这儿，鲨鱼大王立刻气冲冲地去追乌贼。乌贼一看鲨鱼找来了，魂都吓飞了，转身就跑。鲨鱼大王张大嘴巴，眼看就要追到他了，忽然乌贼转身，从肚子里吐出一团浓黑的墨汁，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黑了，鲨鱼大王什么都看不见了。墨汁消散后，乌贼早就跑远了。鲨鱼呲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1: 乌贼，下次我逮到你，让你好看。
3: 鲨鱼大王回到了自己的洞。

0: 洞里，喊来了海豚说：“
1: 海豚，你去帮我找到乌贼，找到后回来告诉我。”
0: 海豚游到海里，发出一阵超声波，然后就回到鲨鱼大王洞里。鲨鱼大王生气地说：“
1: 我不是让你出去寻找乌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海豚说：“
2: 我刚才用我的鼻腔发射超声波，利用折回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乌贼的位置。大王，跟我一起去找他吧。”
0: 鲨鱼大王就和海豚一起出发了。这时候，乌贼正在家里想办法撬锁呢。他一看鲨鱼大王和海豚找上门了，又喷出一团墨汁，然后向后门跑去。可是还没出后门，海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乌贼惊讶地说：“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海豚笑着说：“
2: 别人怕你的墨汁，我可不怕，我发出的超声波直接就能找到你了。”
0: 乌贼知道这次遇到天敌了，一下子瘫了下来。
4: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5: 不会呀。

0: 你又跑掉咯。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连同房子一起被龙卷风卷走了，接下来又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遇见芒奇金人。多罗西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异的地方，这里的人没有普通人那样高大，其中一个老妇人还称多罗西为女魔术家，并对她表示感谢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罗西被一阵剧烈的摇晃惊醒了，她坐起身来，发现房子稳住不动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整间房子都被照亮了。多罗西从床上一跃而起，跑过去打开房门，小狗托托也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推开房门的一瞬间，展现在多罗西眼前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色，有高大的树木，绿色的草地，美丽的鲜花，涓涓的细流。这时有一群人向多罗西走了过来，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人。

0: 来的人中间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他们头上还都戴着一顶尖顶圆帽子。多罗西暗自心想，这些男人大概和亨利叔叔一样老了，因为他们中间的两个人已经长胡子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那个妇人的年纪显然要更大一些，因为她满脸皱纹，头发花白，走起路来也颤巍巍的。这时，老妇人来到了多罗西身边，她深深地向多罗西鞠了一躬，然后用甜甜的声音说道：
1: 最尊贵的女魔术家，欢迎你来到芒奇金人居住的土地上，我们万分感激你，因为你亲手杀死了东方恶女巫，使我们从此摆脱了她的奴役。
0: 多罗西听着这些没有由来的话，心中感到不解，他只好犹犹豫豫地回答道：
2: 谢谢你，但你一定是弄错了，我可从来没有杀过什么人呀。
0: 那个老妇人笑着说：
1: 孩子，话可不能这么说，至少是你的房子干的，这就是事实。在这块木板下面，他的两只脚仍然露在外面呢。
0: 多罗西顺着他手的方向一瞧，吓得叫了起来：可不是嘛，在那间木板房的角落下面有两只脚伸了出来，脚上还穿着一双尖头银鞋。多罗西又问道：
2: 芒奇金人是谁？
0: 老妇人回答道：
1: 他们是这片东方国土上的普通老百姓，这片土地原本是由恶女巫管辖的。
2: 你是芒奇金人吗？
1: 不是，我是北方女巫，也是芒奇金人的朋友。芒奇金人看到东方恶女巫死了以后，就派了个腿脚最快的信使给我报信，然后我就赶来了。
0: 听到老妇人的话，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2: 天哪，你是个真女巫吗？
0: 老妇人回答说：
1: 是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可是个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只不过我没有以前统治这里的恶女巫强大。
0: 多罗西胆怯地说道：
2: 但是我以前认为所有的女巫都是邪恶的。
0: 老妇人说：
1: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总共只有四个女巫，住在北方和南方的女巫都是好女巫，住在东方和西方的是恶女巫。现在你已经杀死了东方恶女巫，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西方恶女巫了。
0: 多罗西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2: 但是艾姆婶婶曾经告诉过我，女巫们在好多年前就消失不见了。
0: 老妇人不解地问道：
1: 艾姆婶婶是谁？
2: 她是我的婶婶，住在堪萨斯州，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0: 老妇人低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又抬起头来说道：
1: 我从来没有听人提起过这个国家，但是你能告诉我，那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吗？
2: 啊，当然是啦。
0: 多罗西回答道。
1: 这就对上了，我想在文明的国家里，没有女巫能够留下来。
0: 突然，芒奇金人提醒他们，死女巫的一双脚已经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了一双银鞋。老妇人将银鞋捡了起来，塞到了多罗西手里。现在，这双鞋是属于多罗西的了。多罗西将鞋子拿进木板房，将它们摆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出房子，对芒奇金人说：
2: 我现在非常想回到我叔叔和婶婶的身边，因为他们肯定非常担心我。你能够帮助我找到回家的路吗？
0: 芒奇金人和女

0: 女巫互相看了看，又一起盯着多罗西，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老妇人接着说道：
1: 北方是我的家乡，奥芝这块地方的四周全部都是沙漠。亲爱的，看来今后你只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0: 听到这些话，多罗西哭了起来。这些好心肠的芒奇金人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悲伤。这时，老妇人取下头上的帽子，将帽子的尖端顶在鼻尖上，同时用一种庄严的声调数数：
1: 一、二、三。
0: 只见那帽子立刻变成了一块石板，上面写着几个硕大的白粉字：让多罗西到翡翠城去。老妇人从鼻尖上取下石板问道：
1: 亲爱的，你的名字叫多罗西吗？
2: 是的，
0: 多罗西回答道。
1: 既然是这样，那么你必须到翡翠城去。
2: 翡翠城在哪儿呢？
1: 在这个国家的中心，那儿是由奥芝管理着的。奥芝是一个大巫师。
0: 多罗西焦急地问道：
2: 他是一个好人吗？
1: 他是一个好巫师，至于他是不是一个人，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0: 多罗西询问道：
2: 我为什么要到翡翠城去呢？
1: 你必须走到那儿去，路上的日子有时是光明快乐的，有时是黑暗可怕的。无论如何，我将尽我所能的帮助你躲避灾难。
2: 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0: 多罗西恳求着老妇人，因为多罗西已经把她当作唯一的朋友了。老妇人回答道：
1: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但是我可以吻你一下。没有人敢伤害一个被北方女巫亲吻过的人。
0: 他走到多罗西身边，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不久，多罗西就发现，在北方女巫嘴唇接触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个又圆又亮的印记。
1: 到翡翠城去的道路，全部都是用黄砖铺砌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迷路。你见到奥芝后，不要怕他，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再见了。
0: 说完，那三个芒奇金人和女巫就离开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到了翡翠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每天背一首诗是爷爷布置给童童的任务，而古宝则承担了监督童童的任务。但这个童童可并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乖宝宝。你瞧，今天任性的童童可把古宝气得脑袋都冒烟了。
5: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青天。
6: 错错错，又错了，五千仞岳上摩天，上摩天。童童，这首诗你都背了一下午了，怎么背来背去前两句都背不会呢？
5: 你以为我想啊，这首诗也太难了。你还说这是首爱国诗，可是四句话里既没有爱字又没有国字，这算什么爱国诗啊？
6: 谁说爱国诗一定要出现爱国两个字呀？彤彤，你背了这么久的诗，怎么对古诗的理解还是这么片面呀？忧国忧民，同样是爱国的一种呢。
5: 我不管，陆游这首太难了，不背了，不背了，我不背了。
6: 你
7: 看着把双脚蹬在桌子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撂挑。

0: 子不干的彤彤，五宝真是恨不得咬他一口。可眼看爷爷就要回来了，彤彤没有背完诗，古宝肯定也难逃一顿责备的，这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既然彤彤不能理解诗的意思，那直接带他去看一看当时写诗的情境不就好了。于是古宝清了清嗓子，哄着彤彤说，
1: 算了算了，这首诗确实太难了，彤彤写了一天你也累了，不如我带你去登登华山吧。
2: 古宝，华山离我们那么远，我一个小孩子连火车都不能自己坐，咱们怎么去呀？
1: 怎么你忘了，我古宝可是能够带你穿越的呀，我们直接去古代的华山不好吗？
0: 古宝这么一说，彤彤立刻心动了，他高兴地点了点头，让古宝赶紧带他去玩。只见古宝挺直了身体，念起咒语，催动法术，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彤彤从家中的书房带到了华山脚下。双脚一落地，彤彤就赶快睁开眼睛，想看看华山美景。可是结果令他十分失望，黑夜就像是一张幕布笼罩着天空，一轮清冷的月牙孤零零地挂在天上，原本高耸入云、清脆壮丽的华山，现在却像一个黑漆漆的高大怪物默默地坐在那里。除了彤彤耳边传来的向东奔腾的黄河声，再无任何声响。彤彤看着此情此景，立刻觉得自己被骗了，他生气地说道，
2: 古宝，戏弄我很好玩吗？我讨厌你，你快给我带回家，我以后再也不要理你了。
0: 可是彤彤的气话并没有吓到古宝，他和气地劝着彤彤说道，
1: 行了行了，你就别生气了，这华山夜景也不是能经常看到的，再说我们来都来了，就向前走走吧，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呢。
2: 意外惊喜？这大晚上的在荒山野岭里还能有什么意外惊喜？怕是遇到大灰狼，意外惊喜就变成意外惊吓啦。
1: 你个乌鸦嘴，前面那棵大树下有一位爱国诗人，你见不见呀？
2: 爱国诗人啊？古宝，你说陆游？你带我来见他啦？
1: 那不然还会有谁呢？
0: 听到古宝这么说，彤彤心里可算是有底儿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向前面的那棵大树跑去。嘿，古宝还真没骗人，彤彤跑到大树下面的时候，真的看到了陆游。他身穿淡蓝色的衣服，一只手背在背后，另一只手拿着酒杯，正仰头静静地看着乌云密布的夜空。彤彤赶紧上前打起了招呼，
2: 陆游先生，你怎么这么晚出现在这里啊？
0: 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陆游收起了看着天空的目光，扭头打量起了彤彤。
3: 我睡不着，便出来走走罢了。倒是你，孩子，这天还没亮，你怎么一个人跑来这里了？
2: 我
0: 看着支支吾吾的彤彤，陆游的眼神立刻变得犀利了起来。
3: 支支吾吾如此神秘，看你的着装奇奇怪怪，非我朝服饰啊，难道你是金人？
0: 陆游一把抓住了彤彤的手，恶狠狠地盯着彤彤，疑惑加仇恨的目光把彤彤吓得打起了哆嗦。
2: 这什么？什么是金人？金子做的人吗？我要是金子做的人，我早就发财了，还来这里干什么？你快放手，你抓疼我啦！
0: 彤彤语无伦次的回答让陆游有点摸不到头脑，不过彤彤的表情并不像是在撒谎。于是陆游轻轻松开了抓住彤彤的手，略带歉意地说道，
3: 抱歉孩子，看你奇装异服，

0: 还以为你是入侵我大宋的外族金国人。
1: 就算我是金国人，但我也只是个小孩子，我能做什么嘛？你就一副要吃了我的样子。
0: 哎，你不懂，金国人好勇斗狠，崇尚武力，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被送入我大宋当细作也不是不可能啊。我大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入侵我大宋，烧杀抢掠，占领城池，让我大宋被迫迁都，直到现在我大宋北方的人民还在金人的奴役下受苦啊。
2: 说完，陆游的眼中就不住地泛起了泪花，他赶忙拿衣袖擦拭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乌黑的夜空，不想让眼泪从眼眶中流出来。童童看着这样的陆游，心中也不禁有些难过起来。他拉了拉陆游的衣角，轻声问道：
1: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朝廷不派兵抵抗，把疆土重新收复回来呢？
2: 童童的话立刻让陆游从悲伤变成了愤怒，他瞪大了眼睛，愤恨地说道：
0: 哼，朝廷当然有派兵抵抗，一年又一年不断的派兵，不断的战败，在金人统治下，北方百姓的眼泪都要哭干了，盼望着我朝军队可以解放他们，可是结果呢？朝廷无能，久战不胜，辜负了百姓们的期盼，给了他们是一年又一年的白白等待呀。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唉，朝廷无能，百姓受苦啊，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大宋一定能振作起来，收复河山，统一中原。
2: 陆游的一席话说得悲愤，但在失望中却不绝望，这是多么热爱百姓和家园的诗人啊。他虽然对朝廷失望，但依然相信有朝一日宋朝终能收复疆域，解放百姓。童童看着陆游，想着他的诗句，不由得心中也燃起了一阵怒火，他大声说道：
1: 陆游先生，我也相信终有一天宋朝一定会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
2: 童童的话让陆游放声大笑起来，他蹲下身子，摸着童童的小脑袋，坚定地说道：
0: 没错，孩子，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份信念，永远不要放弃啊。驱逐金人，统一中原，就算现在做不到，以后当你们成为朝廷栋梁，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孩子，我刚做的诗你一定用心要记好，千万不能忘记啊。我大宋的未来就在你们这些孩子的手中啊。
1: 我一定会好好记住的，陆游先生你就放心吧。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3: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移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

0: 的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馥郁花香的日子，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在这一天，明明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花朝会，一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问身边的妈妈：
1: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哦，
2: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二。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0: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1: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0: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2: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2: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0: 一说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2: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二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她们之中有一个叫簇簇的姑娘告诉崔元辉，他们要在这里设宴款待一个叫风仪的人。后来呢，风仪来了，崔元辉一群人就这样把酒言欢，突然风仪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簇簇姑娘的裙子弄脏了。爱美的簇簇呢，立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0: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1: 这个簇簇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0: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2: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簇簇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仪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仪求情，没想到簇簇啊却坏了大事。现在簇簇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二月十二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簇簇的要求做了，到了二月十二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0: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 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0: 声说道：
1: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2月12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0: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2: 嗯，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0: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明明一起祭花神、吃花糕，度过了一个开心、浪漫又有意义的花朝节。
3: 从前有座山，
4: 天仙
3: 儿有座庙。
4: 天仙儿，
3: 从前
4: 天仙儿醒了。
5: 到我，到我。
4: 啥呀？
5: 大王，你傻呀？
4: 大王，
5: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在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5: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4: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6: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4: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7: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4: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6: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4: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7: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4: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8: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4: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6: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4: 老部长连忙说：“
8: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4: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6: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4: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6: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4: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7: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4: 于是皇帝赞美说：“
7: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4: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9: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1: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0: 哇！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6: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1: 请233号取餐。
1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按知识拿俸禄。身为平民的阿凡提被国王封为了右丞相，这让左丞相感到很不服气。
7: 我在王宫里待了这么多年才当上左丞相，这个阿凡提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凭什么一进来就和我平起平坐？
6: 左丞相越想越生气。
7: 不行，我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6: 于是有一天，左丞相趁着上朝时问了阿凡提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想让他出丑。果然阿凡提竟然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8: 左丞相，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会。
7: 哈哈，大家一直都说你聪明，如今不过

0: 随便一个问题就把你难倒了，真不知道你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
1: 左丞相赶紧抓住机会取笑阿凡提，
2: 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凭我的知识当上的。
1: 阿凡提回答道，
0: 就凭你会的那点知识也配拿这么高的俸禄？
1: 左丞相看了阿凡提一眼，轻蔑地说，
2: 左丞相大人，您可真是傻得可爱呀。
1: 阿凡提笑着说，
2: 我是按照自己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的，如果按照我不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就是把整个国库拿空也不够呢。
1: 说到这儿，左丞相再也无言以对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儿撞上不周山，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她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她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11: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10: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女娲又造了船，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虽然地上的火熄灭了，可是天上的洞还在不断地向下喷火。女娲心想，
11: 天上的洞会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天补上。
10: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他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11: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10: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12: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10: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讲故事的牛奶。小老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听妈妈讲故事，可是今天妈妈不在家，没有人给他讲故事。小老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时放在小老虎床头柜上的一杯牛奶突然亮了，一个雪白的小人儿从杯子里跳了出来。小老虎吓得急忙躲进了被子里。小人儿跳到桌上，拍了拍小老虎的被子说：
1: 你好，我是牛奶精灵，我带你去牛奶世界玩吧，那里有很多讲故事的小精灵哟。
4: 小老虎一听，连忙从被子里钻了出来。牛奶精灵拉着小老虎的手来到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走着走着，小老虎看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房子。

0: 房子里还传来一阵说话声。小老虎问道：
1: 呀，好漂亮的房子呀，是谁在里面讲话呀？
0: 牛奶精灵说：
2: 是我的伙伴们正在里面讲故事呢，我们也快点进去听吧。
0: 小老虎兴奋地走进房子里，只见一群浑身雪白的小精灵正坐在红色的椅子上认真地听故事。讲台上站着一个老精灵，小老虎走到一旁坐了下来。突然，另一个小精灵端着一杯牛奶走过来说：
3: 要想听故事，就要先喝下这杯牛奶。
0: 小老虎一口就把牛奶喝光了，接着就认真地听起故事来。老精灵讲了很多的故事，小老虎慢慢地睡着了。牛奶精灵摇着小老虎的胳膊说：
2: 小老虎，小老虎，快醒醒。
0: 小老虎揉了揉眼睛问：
1: 咦，我怎么睡着了？
2: 因为牛奶有促进睡眠的作用，你喝了牛奶，牛奶精灵就在你的身体里讲故事，你就慢慢的睡着了。
1: 原来是这样呀，以后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喝牛奶，让牛奶精灵给我讲故事，这样我就不会失眠了。
2: 嗯，我们现在赶紧回家吧。
0: 小老虎回到家后又喝了一杯牛奶，不一会儿他就呼呼地睡着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它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8: 危险，快回来！
7: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

0: 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1: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0: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儿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儿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儿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倒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2: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3: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2: 这个小人儿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儿。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1: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

0: 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1: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哼哼。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1: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它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2: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爸爸下午就要坐火车来接加尼诺了。吃过午饭，加尼诺在田野上散步，他有些不安，心想：
6: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5: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见附近农场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粉刷房子。加尼诺看了一会，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6: 对了，我可以办一个动物园。
5: 想到这儿，加尼诺转头向农场跑去，他要去找奥利商量一下。奥利是农场主的儿子，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6: 嘿朋友，你想在农场里逛动物园吗？
7: 想啊，当然想啊。
6: 那我们就来办个动物园吧。哎，奥利，你先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7: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5: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6: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5: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6: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5: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6: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但是咱们没有这种颜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红色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5: 加尼诺刚开始刷油漆，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6: 奥利，快帮我摁住它，别让它乱动。
7: 好的。
5: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

0: 在狗的旁边。
1: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0: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1: 这儿还有猪吗？”“
2: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0: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1: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0: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1: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2: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1: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0: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2: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它不礼貌，它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2: 你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0: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1: 到底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0: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就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2: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1: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2: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1: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0: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1: 它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它。它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0: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1: 来，转个圈吧。”
0: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它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窜，几个孩子都抓不住它。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0: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 他一眼就看见了

0: 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1: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1: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0: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2: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0: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3: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爸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松鼠》。一天，爸爸带着小儿子去森林里采蘑菇。他们从大路上拐进林中小路之后，没走多久，很快便到达了森林。父子俩专心致志地采着蘑菇，竟然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森林深处。这时候，儿子突然悄悄地对父亲说：
9: 爸爸，我发现了一只小松鼠。
0: 父亲抬头看了看，果然看到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在树枝上欢快地跳来跳去。小松鼠好像也发现了遍地的蘑菇，哧溜一下从树上跳了下来，也想要采摘地上的蘑菇。父亲拉着儿子躲到了大树的后面，害怕惊动了小松鼠。还没过多大一会儿，儿子突然在父亲耳边轻轻惊叫起来：
9: 爸爸，你看那有只狐狸在想吃小松鼠。
0: 草丛中冒出了一只狐狸，正朝着小松鼠扑过去，但小松鼠及时发现了危险，一个转身就跳上了最近的一棵白桦树，躲到树顶端去了。狐狸失算了，什么也没捞着。儿子高兴地想要鼓掌，但是被父亲拦住了。父亲说：
10: 等等，事情还没有完呢，这是一只有经验的老狐狸，它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果然，狐狸发现小松鼠逃走之后，装出一副冷漠的姿态，向树林边缘走去，就好像从来没有对小松鼠产生过兴趣似的。但是狐狸还没有走几步，便钻进了一处灌木丛，躲起来了。儿子悄声说：
9: 原来狐狸是去打埋伏了，他心里肯定想着小松鼠迟早会下来的。
0: 过了好久，狐狸、小松鼠都没有动静。儿子伸手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对父亲说：
9: 我们把狐狸赶走，帮帮小松鼠吧。
0: 这时候，小松鼠又跳到了白桦树顶端的一根细枝条上，这是树上

0: 长的一根枝条。小松鼠在枝条上快跑了几步，然后猛地一跳，朝着灌木丛扑了过去。儿子看到后悄声尖叫起来，
1: 这只松鼠是疯了吗？这样跳下去一定会掉到狐狸嘴里去的。
0: 可是事情大大出乎儿子的意料，小松鼠落地的瞬间，狐狸反而匆忙跳出了灌木丛，没命地逃跑了。而灌木丛就像弹簧一样，接住了小松鼠轻巧的身体，它没有受到丁点伤害。很快，小松鼠爬起来之后，立马跑得消失不见了。儿子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这个小松鼠也太乱来了吧，它怎么硬生生往狐狸身上跳？不过真是没有想到，狐狸反而给吓跑了。
0: 小朋友，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味的避让并不一定能使我们脱离危险，反而会助长坏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最先要做到的是先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用勇气为自己助威，才能找到克制敌人的最佳方法。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我永远爱你。

0: 今天，阿丽早早地起了床，她跑下楼来到厨房。
1: 我要给妈妈做早餐，我要烤面包，抹蜂蜜，她一定爱吃的。
0: 阿丽去拿盛蜂蜜的碗，砰！妈妈最喜欢的碗摔成了九块碎瓷片。阿丽不是故意的，可妈妈会怎么说呢？妈妈正在做早操呢。
2: 嘿，阿丽，我好像听到什么东西摔碎了。妈妈，是不是只有我乖乖的，你才爱我呀？
0: 我永远爱你啊，妈妈笑着说道。
2: 要是我做坏事了呢？
0: 啊，我还是一样爱你，真的，阿丽，不骗你。
2: 那如果我跟乔乔用枕头打仗，弄得里面的羽毛满天飞，你还爱我吗？
0: 我永远爱你，不过你们得把羽毛给我收拾起来。
2: 那如果我把画画的颜料撒在妹妹的身上，弄得她红一块绿一块蓝一块的，你还爱我吗？
0: 我永远爱你，不过阿丽，你得负责给妹妹洗澡。
2: 那妈妈，如果我忘了关冰箱门，妹妹把冰箱里的东西都拽了出来，你还爱我吗？
0: 我永远爱你，不过那样咱们就没点心吃了。
2: 那如果我把姥姥做的麦片粥扣在头上，你还爱我吗？
0: 我会永远爱你的，阿丽，不过那样你就得再吃一碗。现在你能不能告诉妈妈，为什么今天早上你一直问这些傻傻的问题呀？阿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小声说，
2: 妈妈，如果我把你最喜欢的碗打碎了呢，你还爱我吗？
0: 你知道，我会永远爱你的。走吧，阿丽，该吃早饭了。阿丽和妈妈去了厨房。
2: 哦，不会吧！
0: 妈妈看到了地上的九块碎瓷片。
2: 阿丽，那可是我最最喜欢的碗啊！妈妈，对不起，
0: 阿丽哭了。
2: 可是，你说我会永远爱我的。
0: 我当然爱你了，妈妈紧紧地搂住了阿丽。
1: 哎，我有办法了！
0: 阿丽从妈妈的怀里挣脱出来。
2: 哦，什么办法呢，孩子？
1: 哼，我不告诉你，保密。
0: 在他的玩具箱里找，在衣柜里找，在桌子下面找，啊，最后阿丽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拿出了颜料，往一个果酱罐里倒了些水，挥着画笔画了起来。不一会儿，阿丽就下楼了。
1: 看，妈妈，一个新碗，这个碗的名字叫阿丽爱妈妈。哎，小心啊，妈妈，上面的颜料还没有干呢。
0: 妈妈笑了，哦，我会非常小心的。现在，这个是我最最喜欢的碗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公鸡交朋友的故事。有一只公鸡，头上长着一个像火焰一样的鸡冠，上半身黄色，下半身红色，美丽极了。它的眼珠又黑又亮，它的爪子又刚劲又锐利。它的嘴又尖又长，它的尾巴上的羽毛又黑又亮。它以为天下自己最美丽，瞧不起身边的朋友。黑狗想和公鸡交朋友。
1: 公鸡，你长得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可是公鸡瞧不上黑狗。
2: 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你看你全身乌黑，长耳朵，大鼻子，叫起来那么难听。
0: 猫咪想和公鸡交朋友。
3: 公鸡，你长得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公鸡还是瞧不上。
2: 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你看你尾巴太细，胡子太长，还经常吃老鼠肉，腥味太浓。
0: 灰鹅想和公鸡交朋友。
4: 公鸡，你长得真漂亮，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公鸡更瞧不上。
2: 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你看你脖子太长，屁股太肥，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太难看了。
0: 一天，公鸡独自在树林子里唱歌，不料却被狐狸逮住了。幸好黑狗嗅觉灵敏，闻到了狐狸的气味就叫了起来，并且带领着猫咪和灰鹅及时赶到。大家共同努力，黑狗用尖牙，猫咪用利爪，灰鹅用硬嘴，一起把狐狸赶跑了。公鸡得救了，大家为它包扎伤口，轮流背着它一直送到家里。这一切让公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它深有体会地想：
2: 原来黑狗、猫咪、灰鹅才是我真正的朋友，以后交朋友绝不能只看外表了。
0: 于是，公鸡激动地说：
2: 以前是我不好，我怎么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忽视了大家的优点呢？今天谢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红虾旅店。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他们走呀走呀，到了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终于来到了一家叫红虾的旅店。狐狸对匹诺曹说，
12: 我们在这里停一会儿，吃点东西，休息几个钟头，半夜再动身，明天就能走到福地了。
0: 接着他们三个走进红虾旅店，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可怜的猫觉得胃很不舒服，只吃了几条抹着番茄酱的鱼，还有一点奶酪。狐狸也吃了一些东西，它吃了一只肥嫩的野兔和一只肥美的小母鸡，最后还吃了一把葡萄干。吃完之后，狐狸皱着眉头，抱怨这些食物叫它恶心，他什么也不想吃了。吃的最少的是匹诺曹，他吃了一点核桃仁儿，一小块面包，其他什么也吃不下了。可怜的匹诺曹把全部心思集中在福地上，他用手托着脑袋。

0: 偷偷地傻笑，好像他已经提前拿到了亮闪闪的金币。吃过饭，狐狸对红虾旅店的店主说：
1: 给我们开两个好房间，一间给匹诺曹先生，一间给我和我的朋友。我们走之前要睡一会儿，您要记住，半夜一定要叫醒我们，我们得继续赶路。
2: 好的，先生们，你们放心睡觉吧，我一定会在半夜叫醒你们的。
0: 匹诺曹走进了房间，刚刚躺到床上，就沉沉地睡着了。他还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来到一块田地中，田地里长满了小树，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野果，而这一串串的野果上又缀满了金币。微风轻拂，金币摇摇晃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好像在说，喜欢我们的话就摘下我们吧。匹诺曹欣喜若狂，他刚准备伸手大把大把地摘下美丽的金币，把它们全都放进口袋的时候，突然被三声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了。门外传来店主的声音：
2: 亲爱的客人，半夜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您得赶紧起床上路了。
0: 匹诺曹问店主：
3: 我的同伴都准备好了吗？
2: 岂止是准备好了，他们两个钟头前就已经离开了。
3: 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2: 因为猫得到消息，他大儿子的身上生了冻疮，有生命危险。
3: 那他们付过晚饭钱了吗？
2: 没有，他们急匆匆地走了，还没有付账呢。
0: 匹诺曹挠挠头，无可奈何地说：
3: 好吧，这顿饭我来请吧。对了，我那两个朋友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们会在哪儿等我？
2: 他们说明天早上天一亮，他们会在福地等您的。
0: 匹诺曹给了店主一个金币，用来支付晚饭钱和过夜费，然后才离开。匹诺曹并不知道福地在哪儿，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只能摸索着向前走。田野里静悄悄的，四周连一片树叶的沙沙声都听不到，只有几只鸟穿过道路，从这一片树丛飞到另一树丛。它们用翅膀拍打着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吓得连连后退，全身发抖。这时，匹诺曹看见前面的树上有一点小小的亮光，好像是一个小动物。匹诺曹问：
3: 你是谁？
4: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
3: 你找我干嘛？
4: 我来给你一个忠告，你呢，现在回家去吧，把剩下的四个金币带给你可怜的爸爸，他正在为见不到你而痛哭流涕呢。
3: 明天我爸爸就会变成一个大富翁了，因为这四个金币会变成2000个。
4: 我的孩子，千万不要相信一夜暴富这种话，说这种话的人呢，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吧。
3: 不，我偏要往前走。
4: 记住，一意孤行，由着自己性子做事的孩子呀，迟早是要后悔的。
3: 又是老一套。蟋蟀晚安。
4: 匹诺曹晚安，愿老天保佑你一路平安。
0: 说完，蟋蟀不见了，路上比之前更黑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半夜独自前行，他能找到狐狸和猫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2: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1: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3: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1: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4: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1: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2: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1: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4: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1: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4: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1: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3: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1: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

0: 销定力，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路遇。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小华拎着瓶子来到大街上，准备去小卖部打些酱油。快走到小卖部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围着黑色围巾的老太太，老太太正靠在一棵梧桐树上望着他。老太太忽然朝他走了过去，对他说：
1: 请你帮我买样东西好吗？
0: 老太太的声音像小孩的声音，说完还脸红了。小华问她：
2: 你要买什么呢？
1: 是一种很酥的花生米，外面还包着一层面做的壳，
2: 是鱼皮花生米吧？
1: 没错，
2: 这家小卖部里就有。
0: 听了小华的话，老太太并没有走进去，只是把手里绣着花的小袋子递给了小华。袋子沉甸甸的，像是一袋硬币。
2: 这些都是用来买鱼皮花生米的吗？
1: 是的。
0: 小华提着小袋子走进小卖部，打好酱油，然后把小袋子往柜台上一倒，告诉店主要买鱼皮花生米。店主问小华：
3: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华朝柜台上一看，吃了一惊，只见柜台上是一堆野栗子。店主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小华，小华赶紧掏出口袋里剩下的零钱递给店主说：
2: 哦，瞧我马马虎虎的，我搞错了。
0: 店主把六袋鱼皮花生米放到柜台上，小华抓起六个袋子，转身跑出了小卖部。老太太正焦急地等待着，她看见小华手中的花生米，高兴极了，急忙装进了手提袋里。小华问老太太：
2: 你买这些花生米是给孙子吃的吧？
1: 孙子？我可没有孙子。
0: 老太太感觉自己笑的声音太大了，赶紧用手捂住嘴。这时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老太太显得有些不安。小华拿着酱油瓶往家走，老太太在后面慢慢地跟着。过了一会儿，小华走到家门口了，老太太站住了，看了看小华家的门牌号码，小声地念了一遍。小华正想向他告别，老太太抓住小华的手说：
1: 我还需要你的帮助，你能把我送回家吗？
0: 小华发现老太太的手戴了手套，毛茸茸的。小华答应送老太太回家。他们在寒风中慢慢向前走。小华问老太太：
2: 老太太，怎么不让年轻人出来买东西呢？你现在应该坐在火炉边休息呀。
1: 我就是家里最年轻的人呐。
2: 那你爸爸妈妈总该有100岁了吧？
1: 我爸爸妈妈和我现在一样大呢。
0: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华认为老太太有些糊涂了，于是不再追问。他们继续向前走，快走到桂花巷的尽头时，小华看到前面有一所蓝色的别致的小房子。老太太站住了，她真诚地向小华道谢，然后掀开黑色的围巾，从头上拉下一顶小帽子说：
1: 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0: 然后老太太做了一个鬼脸，转身一蹦一跳地走了。看她走路的动作，哪像个老太太呀，简直像个小娃娃。过了几天，小华收到了一封信，信封是用两片心形的树叶粘成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斜斜的，像是一个孩子的字体，原来是那个老太太寄来的。在信

0: 里，他告诉小华，
1: 其实我并不是人类的老太太，我是一个狐狸的孩子。那天我瞒着妈妈到人类的街上买鱼皮花生米，可是我刚走到街上就害怕了，吓得走不动路，只好让你帮我去买，谢谢你了。
0: 读了小狐狸的信，小华太激动了，真是一场奇遇。小华决定去看看小狐狸，他专门带上了几包鱼皮花生米。可是当小华走到桂花巷的尽头，并没有看见那座蓝色的小房子，那里原本是一座陈旧的木桥，平时根本无人问津，这时却有很多人在那儿忙碌，他们准备拆掉这座木桥。小华在附近找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蓝房子。小华叹口气说，
2: 唉，也许小狐狸搬家了吧。
0: 小华失望地回了家，他很想念小狐狸，经常拿出那顶小帽子来看。他经常想，
2: 小狐狸还会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到人类的商店里买鱼皮花生米吗？哎呀，我竟然忘了跟小狐狸说一声，不能用野栗子去换鱼皮花生米，那样太危险了，真让我担心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6: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5: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7: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6: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7: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5: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7: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6: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7: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5: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7: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6: 哎，那可怎么办呀？
7: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6: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5: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8: 快乐捡起。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猪的故事。猪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猪宝宝，这三只小猪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猪妈妈给他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猪老大、猪老二和猪小妹。最小的猪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猪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猪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猪老大的碗里。猪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地拨给猪小妹。就这样，猪老大和猪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猪小妹越来越瘦，猪老大却越来越胖。
1: Oh, no!
0: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猪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猪妈妈问医生，
2: 为什么猪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生病呢？
0: 医生看了看，对猪妈妈说，
3: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0: 猪老大和猪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
4: 妈妈，生病真难受啊，我们俩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0: 从此以后，猪老大和猪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猪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9: 从前有个叫岳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岳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岳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8: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10: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8: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9: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8: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步。

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实到行动中。勤奋好学，永远都是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

0: 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1: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0: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2: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0: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1: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2: 这就是，
0: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1: 上面说什么？
2: 上面写的是谦恭。
1: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2: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1: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2: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儿，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0: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0: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1: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1: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1: 我今晚得离开了。
0: 威伯闭上眼，

0: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0: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1: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2: 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1: 那是给我造的吗？”“
2: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1: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2: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0: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利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3: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4: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3: 那真是太好了。”
0: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青蛙的故事。小青蛙生活在一个池塘里，它每天都在荷叶上捉虫子吃。有一天，小青蛙正在荷叶上捉虫子呢。
6: 哎呀，不好！
5: 小青蛙忽然看见湖面上有一只大蜻蜓，好像飞不动了。它的肚子不时地碰到水面，好像随时都要掉进水里。
6: 不好，蜻蜓要淹死了！
5: 小青蛙大叫着，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飞快地向蜻蜓游过去。
6: 我来救你了，蜻蜓，别害怕，快停到我的背上来，我把你背上岸。
5: 嗯，蜻蜓听到小青蛙的喊声，一下子离开水面，停在小青蛙的鼻尖上。
7: 怎么，小青蛙，你说什么？救我？
6: 你不是飞不动了吗？
5: 小蜻蜓一下子明白了，它忍不住笑出声来。
7: 小青蛙，谢谢你，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哦，我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6: 我明明看见你飞不起来了，一下一下的要掉进水里呀。
7: 哈哈，那是我在生宝宝呀，我们用尾巴一下一点水，就是把宝宝生在水里。
6: 生宝宝？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你的宝宝在水里不就淹死了吗？
7: 别担心，我们的宝宝叫水菜，小的时候就是长在水里的，慢慢长大了，一层一层蜕掉皮，最后才能长出翅膀，变成像我们现在蜻蜓的样子飞上天空呢。
5: 小青蛙害羞地涨红了脸。
6: 我又做傻事了。

0: 谢谢你，小青蛙，你是一个热心的小伙子。我要继续生宝宝了，生下好多好多小蜻蜓，咱们一起抓害虫，保护我们的池塘。
1: 蜻蜓说完就飞走了，小青蛙松了一口气，它这才发现池塘里有许多蜻蜓妈妈都在生宝宝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预防走失的

0: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0: 啊！巧虎，巧虎，
1: 妈妈，我想买甜甜圈，好不好？
2: 哦，妈妈呢？妈妈呢？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妈妈。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3: 妈妈，妈妈，他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1: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
1: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7: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6: 渡渡鸟神气地说，
8: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6: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8: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6: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8: 比赛结束。
6: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9: 谁赢了？
6: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8: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6: 大家齐声问道，
9: 谁来发奖品呢？
6: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8: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6: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9: 发奖发奖。发奖，
6: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

0: 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1: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0: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2: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0: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0: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3: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0: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3: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1: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1: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1: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1: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3: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3: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3: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4: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3: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他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他看见鸟，绝对逃不过他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

0: 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1: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2: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1: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4: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5: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4: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5: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4: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5: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4: 鉴真说，
1: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

0: 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1: 住持说，
2: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1: 鉴真回答说，
0: 那当然了。
1: 住持接着说，
2: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1: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大嗓门卡卡。在红蘑菇森林里，小鸭子卡卡是出了名的大嗓门，只要它一笑，整个森林都能听到它响亮的笑声，甚至连森林中间的水晶湖的湖面都会微微晃动。卡卡的同桌莎莎常常对他抱怨，
6: 你的嗓门实在是太大了，每次你一说话都会吓我一大跳。
5: 不过卡卡可不在意，他总是得意地说，
7: 我就是天生的大嗓门。
5: 这天放学回家，卡卡像往常一样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大声地喊，
7: 我回来了。
5: 可是卡卡的妈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从厨房走出来招呼他吃饭。卡卡大声喊了起来，
7: 妈妈，你在哪儿啊？
5: 卡卡的爸爸慌忙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对卡卡说，
8: 嘘，妈妈生病了，刚刚才睡着，你说话动作一定要轻轻的，好吗？
5: 卡卡点点头，走进妈妈的房间，看到床上的妈妈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大粒大粒的汗珠，难受极了。卡卡非常担心，但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只好走开了。卡卡回到自己的房间，乖乖地做完了作业，然后看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看到有趣的地方，卡卡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到一半，卡卡突然想起了生病的妈妈，赶紧把嘴巴捂上了。这时候，一阵叮铃铃的铃声响起，来电话了。卡卡飞快地跑去接听了电话，原来是自己的同桌莎莎。
9: 卡卡，我不记得今天的作业了。
5: 卡卡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一项一项地说给莎莎听。莎莎觉得很奇怪，
9: 卡卡，你怎么了？声音这么低，是嗓子不舒服吗？
7: 不，是我妈妈生病了，她在休息，我不能吵到她。
5: 经过了两天安静的休息，卡卡的妈妈很快就恢复了，妈妈夸赞卡卡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小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大嗓门，或者是爱热闹的小家伙，那么你一定要向卡卡学习，在玩耍或者日常交流的时候，要注意场合，调整自己的说话音量或者玩耍声响哦。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好心的小雪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路边站着一个小雪人，他有两只桂圆做的眼睛，一根胡萝卜做的长鼻子，还有一顶咖啡色的绒帽，模样真是惹人喜欢。一只小松鼠来了，雪地里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小松鼠很饿很饿。小雪人看见了就说：
7: 小松鼠，我的眼睛是桂圆做的，你吃掉吧。
6: 说完就把桂圆给了小松鼠，小松鼠吃下桂圆，肚子不饿了。
8: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6: 小松鼠一蹦一蹦地走了。一只小白兔来了，雪地里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小白兔很饿很饿。小雪人说：
7: 小白兔，我的鼻子是胡萝卜做的，你拿走吃了吧。
6: 说完就把胡萝卜给了小白兔，小白兔吃完了胡萝卜，肚子不饿了。
8: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6: 小白兔一跳一跳地走了。一只小鸟飞来，站在小雪人的肩上直打哆嗦。
9: 好冷啊，好冷啊。
6: 小雪人问：
7: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9: 我的鸟巢没有了。
7: 那把我的绒帽带走，做个鸟窝吧。
9: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6: 小鸟衔着绒帽飞走了。这下子小雪人浑身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一位老奶奶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看着小雪人说：
10: 小雪人，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的善良让你变得无比的美丽。
6: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多多帮助别人哟。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3: 我不是要听

0: 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2: 爸爸妈妈，
3: 妈妈爸爸。
1: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桂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4: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1: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4: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1: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5: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1: 李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4: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1: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3: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桂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1: 一家人来到了铁桂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用爪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3天后，理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理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4: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1: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理财主说：
5: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桂山里拿的。
1: 理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桂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3: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1: 支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3: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让坏人出不来。
1: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桂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理财主和他的狗腿子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炉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萤火虫提灯笼》。在离池塘和草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房子里面住着小姑娘阿朵

0: 和他的外公外婆。在一个夏天的夜晚，月亮又明晃晃地悬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了。这天晚上的月亮不再是弯弯的小船的样子，而是一轮圆圆的胖胖的玉盘。阿朵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外公外婆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阿朵躺在外婆身上的竹床上，一会儿看看天上闪烁的星星，一会儿又看看眼前像提着灯笼一样的一闪一闪的萤火虫。这是阿朵待在乡下的最后一个晚上，暑假马上就要过完了，明天阿朵就要跟着爸爸妈妈回城里去了。阿朵舍不得外公外婆，外公外婆也舍不得阿朵。其实阿朵不仅舍不得外公外婆，她还舍不得这间青砖青瓦的房子，舍不得房子外面的草地，最舍不得头顶漫天的星星和星光下面一闪一闪的萤火虫。阿朵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 我可以把萤火虫带回去呀，等回到了城里，在夜晚的时候站在夜空下把萤火虫都放出来，不就跟在乡下差不多吗？
0: 阿朵从竹床上跳起来，拿起小蒲扇去草地上捉萤火虫。很快阿朵就在篱笆上抓到了一只，她把萤火虫轻轻地握在手心里，拿去给妈妈看。
1: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一只萤火虫，明天我要把它带走。
0: 妈妈一边摇着蒲扇一边问阿朵，
2: 阿朵，你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闪闪发光吗？
0: 阿朵摇了摇头。妈妈告诉阿朵，
2: 萤火虫一闪一闪是在发信号寻找他的爱人呢。
0: 这时候爸爸也插话进来，
3: 萤火虫要花5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从虫蛹变成成虫，但是变成成虫之后它们的寿命就只剩下5天了，所以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萤火虫会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来吸引它们的另一半。
2: 阿朵，你看，萤火虫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它们却把夏天的夜晚装饰得这么美丽。它们小小的身体能发出这么灿烂的光芒，是不是很神奇？
0: 阿朵点了点头，心里对萤火虫充满了敬佩。她想，
1: 萤火虫的生命那么短暂，与城市里的水泥森林相比，他们一定更喜欢留在乡下的草丛里、池塘边。
0: 想到这儿，阿朵松开了手，萤火虫从阿朵的手心里飞起来，一闪一闪，飞进了夜空，仿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睡觉吧，晚安。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

0: 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11: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8: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11: 那可怎么办呀？
9: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10: 说完，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9: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11: 不知道。
9: 狗 dog，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8: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两岁了，特别活泼。
11: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9: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8: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11: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

0: 撒娇。
1: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0: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2: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1: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 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3: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杜姓篇。杜姓源自齐姓，是帝尧的后代，属于以国名为姓氏。夏王朝时期，帝尧的一个后裔刘累因为扰龙而被夏王朝国王赐姓为玉龙氏。到了西周时期，刘累的后代建立唐国，人称唐杜氏。后来周成王把唐国灭了，把唐国国君迁到杜这个地方，人称杜伯。周宣王时期，杜伯被杀，杜伯的子孙中有一只就用杜作为姓氏流传了下来。在唐朝时候，杜姓中出现了一个大诗人叫杜甫。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杜甫的小故事。杜甫的家庭是书香世家，在这样的家庭中，杜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在咿呀学语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诵古代诗歌。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代乐府，杜甫的记忆力特别的强，一天都能背好几首诗。在杜甫七岁的一天，他的父亲教杜甫背诵古代的赋，其中有凤凰这个词。杜甫早就听说过凤凰鸟，但是没有见过，于是杜甫就问自己的父亲，
6: 凤凰鸟是什么样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啊？
5: 父亲告诉他，
7: 凤凰鸟是古代传说中的鸟王，雄鸟叫凤，雌鸟叫凰，它的头像鸡，脖子像蛇，翎像燕子，背像乌龟，尾巴像鱼。这种鸟不和其他平凡的鸟在一起，是高洁的象征。
5: 杜甫听了父亲的话，把凤凰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过了一会儿，他对父亲说，
6: 父亲，有志的人也应该像凤凰一样，对不对？
7: 对对，有志的人要像凤凰一样高洁。
5: 从此以后，杜甫就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立志要做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后来，杜甫还做了一首关于凤凰的诗，把他理想中的凤凰尽情夸赞了一番。
0: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要自己如果你爱我，就足足地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地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地抱抱我。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

0: 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1: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0: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2: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0: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1: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0: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0: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7: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6: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

0: 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2: 妈妈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
0: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4: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0: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她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4: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2: 妈妈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
0: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5: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0: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6: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0: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4: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0: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7: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0: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8: 一二三，
0: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4: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1: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0: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9: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5: 哎呦，哎呦，可累死

0: 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爷爷。周恩来从小就有伟大的志向。1910年，12岁的周恩来随同伯父来到东北沈阳，进入小学读书。新的学期开始了，这一天，校长亲自为学生们上第一节课。课堂上，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9: 请问同学们，我们应该为什么而读书？
8: 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个同学问道：
9: 你为什么而读书？
8: 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8: 校长又问第二个学生，那个学生回答道：
11: 为明事理而读书。
8: 接下来，很多同学陆续说道：
10: 为做官而读书，
12: 为挣钱，为吃饭，为不受欺负侮辱而读书。
8: 最后有一个鞋店老板的儿子回答道：
13: 为家父而读书。
8: 全班同学听了哄堂大笑。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脸色沉了下来。他走到新来的周恩来旁边，问道：
9: 周恩来同学，现在你来回答，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8: 周恩来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因为在不久前辛亥革命刚刚成功，周恩来在同学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在当时可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不留辫子就要被杀头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大家都很佩服他。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
1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由于周恩来是南方人，校长一时间没能听懂他的回答，于是周恩来大声重复了一遍：
1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 他回答得多好啊！

0: 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骆驼问妈妈的故事。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长？
4: 骆驼妈妈说：
5: 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得到方向。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5: 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忍受十几天的无水无食的环境。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5: 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便于长途跋涉啊。
0: 哇，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可是妈妈，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不去沙漠远足呢？
4: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展现一个人的才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0: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1: 是我造的。
0: 那是个玩具吗？
1: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0: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1: 514枚卵。
0: 哦，514枚？你在骗我？
1: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0: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1: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0: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2: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0: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1: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0: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1: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2: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0: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2: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2: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2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1: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它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它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1: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2: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

0: 注意力。
1: 哼哼，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2: 那是真的吗？
0: 是的，真的。
2: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0: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纷纷看到了网上的字。
3: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0: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知的字。
3: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0: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4: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0: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5: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6: 我也这么想。
7: 它也很谦恭。
0: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8: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0: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分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生病的乌鸦》。从前，在遥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祭坛。每逢遇见什么事情，村子里的村民们都来到祭坛这里举行祭祀。他们摆上牛肉、羊肉、鸡肉和水果，祈求神仙的保佑。有一只乌鸦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在祭坛附近住了下来。因为村民在祭拜之后，那些牛肉、羊肉呀就摆放在祭坛那里，所以呢，乌鸦生活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这只乌鸦突然生病了，而且呢，它变得很奇怪，浑身无力，吃不下去东西，就连到祭坛上去吃东西都迈不开脚步。乌鸦难受坏了，它就向小松鼠请求帮忙。
1: 松鼠，松鼠，我生病了，走不动路，你能帮我去请啄木鸟医生吗？
0: 善良的小松鼠答应了。松鼠跑到了森林里，请来了啄木鸟医生。可是啄木鸟医生给乌鸦检查了一圈，怎么也诊断不出来乌鸦到底得了什么病。
2: 乌鸦先生，对不起，我实在是诊断不出你得的什么病，要不然你找别的医生看看吧。
1: 啄木鸟医生，能再辛苦你找一下大黑熊医生吗？我听说他行医多年，应该可以看好我的病。
0: 啄木鸟呢，就把大黑熊请来了。大黑熊到了以后，先看了看乌鸦的神态，又让乌鸦试着走了两步，就有了最初的结论。然后呢，大黑熊又详细地问了问乌鸦的症状，检查了乌鸦的全身。
3: 乌鸦先生，请问你是不是经常吃肉，而且每次都吃得很多，但是很少吃蔬菜和水果？
1: 我就住在祭坛附近，那里有很多的祭品，我每天光吃肉都吃不完。
3: 这就对了，你这病就是消化不良，因为你每天光吃肉，不吃水果和青菜，又不参加体育锻炼，所以你吸收的营养不均衡。我给你开点有助于消化的药，你呀，以后可不能光吃肉了。
0: 乌鸦经过黑熊医生的治疗之后，病慢慢的就好了，而且乌鸦再也不敢光吃肉，不吃水果和蔬菜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

0: 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打草惊蛇。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贪官名叫王鲁，当时他在安徽的当涂县做县令。这个王鲁很贪财，不仅贪污朝廷拨下来的公款，还收取别人给他的贿赂。王鲁手下的那些人看到王鲁的所作所为，一个个也跟着干坏事儿。他们变着法子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大量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老百姓很愤怒，一个个从心里恨透了这些官员，总希望能有个机会好好的惩罚他们，出出心中的怨气。碰巧有一次，朝廷派官员下来巡视地方情况，当涂县老百姓一看机会来了，于是大家联名写了一封告状信，控告县衙里的主簿等人的各种违法行为。告状信首先递送到了县令王鲁手上，王鲁不耐烦地翻看着，这一看不打紧，却把他吓得心惊肉跳，冷汗不停地往下滴。王鲁一边看着手中的告状信，一边发抖，心里想：
9: 怎么会这样？老百姓在告状信中所写的违法的事情，全都和我曾经干过的坏事类似，而且其中许多坏事都和我有牵连。告状信虽然是状告主簿他们几个人的，但我怎么感觉像是在告我呢？如果老百姓再继续控告下去，马上就会查到我的头上了。这样一来，朝廷知道了实情，查清了我的所作所为，我岂不是要大祸临头了？
1: 心慌意乱的王鲁顾不得在告状信上写下审理意见，反而鬼使神差地写下了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
9: 汝虽打草，无以惊蛇。
1: 意思就是主簿等人就像是地上的草，而我就像是草丛里的蛇，老百姓状告主簿等人就像是打了地上的草，但是我这条躲在草里的蛇被大大的吓了一跳了。写完这句话，王鲁手一松，瘫坐在椅子上，笔也掉到地上去了。后来汝虽打草，无以惊蛇这八个字就被人们简化成了打草惊蛇的四字成语。原来的意思是指那些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真正的惩罚未来到之前，只要有一点什么声响，他们就会很害怕。现在常用来比喻因为办事不够周密，反而使对方有了警惕，致使对方有所戒备。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1: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0: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2: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0: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2: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0: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3: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0: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2: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0: 说完，他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3: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

0: 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1: 鹰妈妈对小鹰说，
2: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1: 小鹰笑着说，
0: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1: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2: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1: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里的地铁。森林里开通地铁啦，松鼠爸爸和妈妈带着小松鼠灰灰一起搭地铁去看望外婆。松鼠一家来到地铁站，哇，地铁站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动物，有长颈鹿、小河马、大象、小兔子，大家都在排队等车。灰灰兴奋地四处张望，长长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6: 列车已进站，请大家注意安全。
5: 地铁广播响了起来，灰灰激动地睁开妈妈的手，跑到车门口中间，想看看地铁里是什么样子的。松鼠爸爸连忙跑过来，把灰灰抱到一旁，严肃地说，
7: 等车的时候不可以站在车门口的最中间，不然会影响下车的乘客的。
5: 灰灰晃了晃长长的尾巴，点了点头。列车门开了，小喜鹊先从里面飞了出来，等下车的动物们都走完了，大家就陆陆续续上车了。地铁里有好多节车厢，每节车厢的两边都有一排椅子，可是椅子上坐满了乘客，灰灰和爸爸妈妈只能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这时穿着红裙子的小熊猫站起来说，
8: 小松鼠，到我这儿来坐吧。
5: 灰灰坐到座位上，开心地说，
9: 谢谢你，小熊猫姐姐。
5: 过了一会儿，猴爷爷拄着拐杖慢慢地上了车，灰灰连忙把座位让给猴爷爷，然后走到妈妈身旁，紧紧地抓住妈妈。这时两只河马快速地走过来，他们想到另一节车厢去。灰灰个头小，他怕河马看不到自己，就大声说，
9: 小心呀，这里站着小灰灰。
5: 河马停下来低头一看说，
10: 幸亏你提醒我们，不然我们差点就要踩到你了。小松鼠，你真聪明。
5: 灰灰得意地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地铁上可真好玩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

我们日常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时候，大家应该排队上车，同时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一拥而上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让周围的人注意到你。此外，在乘车时遇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年幼的小朋友，要记得让座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农场，作者是法国人玛丽阿丽娜巴文，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汤姆的幼儿园放假了，于是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汤姆，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帮忙收割庄稼。来到了叔叔家，汤姆见到了堂弟鲁诺，高兴地对他说：
8: 鲁诺，好久不见，你知道吗？我要和爸爸一起去开拖拉机呢。
3: 鲁诺听到了汤姆的话，也高兴地说：
8: 这真是太棒了，刚好咱们趁这会儿没事儿，先去看看我养的小鸡好不好啊？
3: 就这样，汤姆跟着鲁诺来到了鸡笼前，看着笼子里毛茸茸的小鸡，汤姆立刻就喜欢上了。
8: 看呐，这些小鸡可真强壮，它们太可爱了。
3: 突然，汤姆和鲁诺听到了马达声，汤姆赶紧跑了起来，边跑边对鲁诺喊着：
8: 快点快点，鲁诺快来，爸爸和叔叔要丢下我们自己走了。
3: 汤姆冲出了院门，看到叔叔已经坐在驾驶室里了，心里一急，准备从拖拉机前面绕过去。这时爸爸看到了汤姆，连忙拦下了他，并对他说道：
9: 汤姆，你慢一点儿，在拖拉机发动时我们千万不能走到拖拉机前面，这样很危险的。来，爸爸给你抱上去。
3: 爸爸把汤姆抱进了驾驶室，虽然驾驶室很高，汤姆有点害怕，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汤姆兴奋了起来，并好奇地问爸爸：
8: 爸爸，开拖拉机很难吗？是谁教你开拖拉机的呢？

0: 只要你肯学就不会难。我开拖拉机是我爸爸教我的，那时我跟你差不多大。
1: 这时爸爸停下拖拉机，走进了麦田，然后随手拿起一根麦穗，用力一捻，再一吹，手掌里就只剩下麦粒了。爸爸把麦粒放进了汤姆手里，开心地说：
0: 乖儿子，你拿一粒麦粒放在嘴里嚼一嚼，如果发出嘎吱的声音，就说明麦子熟了。这个方法是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教给我的哦。
1: 汤姆好奇地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汤姆的嘴里传了出来，这令他开心极了。之后爸爸让汤姆数一根麦穗上有多少颗麦粒，还告诉汤姆每颗麦粒都可以长出麦穗来，大家吃的可口的面包就是用麦粒做的。突然一阵马达声传来，爸爸把汤姆扛在了肩上，想让他看看是谁来到了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汤姆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声地说：
2: 是叔叔和鲁诺，他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过来了，不过联合收割机看着可真小。
1: 随着叔叔和鲁诺的靠近，汤姆发现他说错了，联合收割机可一点儿也不小，它比拖拉机还大四倍呢。汤姆痴痴地看着联合收割机发呆。这时爸爸说话了：
0: 我们来干活吧，汤姆，我需要你的帮助，看看麦粒是不是掉到了拖拉机的翻斗里，等翻斗慢了，我们就一起把麦粒运送到仓库去。
1: 听了爸爸的话，汤姆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推移，仓库里的麦粒都堆成山了。汤姆看了看麦粒山，又看了看一直在仓库里带着玛丽妹妹干活的妈妈，小声地问道：
2: 妈妈，我和鲁诺还有玛丽妹妹可以爬麦粒山吗？一定很好玩的。
1: 妈妈看了看贪玩的汤姆，叹了口气说：
3: 哎，你呀可真是个小淘气。好吧，你跟鲁诺去玩吧，不过可千万不要离我太远啊，这样我才可以看护着你们。
1: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汤姆和鲁诺开心地爬上了麦粒山。汤姆边爬边对鲁诺说：
2: 鲁诺，你说咱们像不像是在沙漠里探险？
4: 当然啦，汤姆哥哥，这麦粒山软软的，就算摔倒了也不会疼，不如我们在这里玩摔跤吧。
1: 汤姆和玛丽欣然接受了鲁诺的提议，他们在麦粒山上愉快地玩着。突然玛丽妹妹慌张地哭了起来：
5: 我的头花不见了。
1: 汤姆和鲁诺听到了，赶忙在麦粒中寻找起头花，可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汤姆遗憾地对玛丽说：
2: 头花太小的，咱们根本找不到啊。玛丽妹妹，小麦能做成面包的，看来你的头花只能等做成面包才能找到了。
1: 听了汤姆的话，玛丽哭得更凶了，于是汤姆和鲁诺被赶出了仓库，又坐到了拖拉机上。这时鲁诺给汤姆看他装满麦粒的口袋，开心地说：
4: 你看汤姆哥哥，这些全是给小鸡们的，他们这下肯定高兴坏了。
1: 汤姆却没有再听鲁诺的话，反而是望着无边的麦田，心里默默地想着：
2: 我的耳朵里塞满了麦粒，希望千万不要长出麦穗来，可是今天可真开心啊，就像是一个节日一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开拖拉机。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0: 黄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秋。秋天一到，皮皮可忙坏了，他每天一起床就跑到葡萄架下，看看青青的葡萄有没有长大，再跑到桃树下，看看桃子有没有变红。爷爷看着皮皮这么忙，笑着说：
2: 我们皮皮要变成观察家了，我们画一个表格吧，把你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些水果是怎么成熟的。
1: 在爷爷的帮助下，皮皮耗费了一上午的时间，终于制作了一张秋天观察表。他把自己这些天观察的内容都记录了下来。皮皮拿着自己的观察表，兴致冲冲地要去给壮壮哥哥看，可是呀，被爷爷拦了下来。
2: 乖皮皮，快中午了，外面正热呢，下午再去吧。
3: 热？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热啊。
2: 现在已经立秋了，早上和晚上没那么热了，但是白天还是很热的。三伏天的末伏就在立秋之后，俗话说秋后一伏晒死老牛，中午这会儿可热了，人们把立秋后短期回热的天气叫做秋老虎，所以中午这会儿你千万别出去了。
3: 爷爷，是不是立秋以后就进入秋天了？
2: 对呀，每年的八月七号到九号是立秋，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秋就是禾谷成熟的意思，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立秋的时候，葵花正开得灿烂，它有着圆圆的花盘，金黄色的花瓣，长得像小太阳一样，所以又被称为向日葵、朝阳花。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吵着闹着要去看向日葵长什么样子。皮皮想把向日葵也记录在自己的观察表上。爷爷下午还要干活，于是呢，奶奶就带着皮皮去看向日葵了。他们走到向日葵地里，遇到了邻居家的婷婷姐姐。皮皮好奇地问：
3: 婷婷姐姐，你也和我一样来看向日葵吗？
1: 婷婷姐姐回答说：
4: 哦，是皮皮呀，我是来为乞巧节做准备呢。
3: 乞巧节？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4: 你是男孩子，当然没听说过了。乞巧节就是七夕节呀，在立秋时节里呀，最受欢迎的节日就是七夕节了。这一天，女孩子会在院子里摆个桌子，放上瓜果和香烛，向织女祈求智慧和灵巧的手艺。我就是来摘一个葵花，晚上乞巧的时候用啊。
1: 说完，婷婷就继续寻找合适的葵花了。奶奶看皮皮还是有些疑惑，就对皮皮说道：
5: 还记得奶奶给你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吗？七夕节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因为织女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所以女孩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
1: 这个时候，婷婷找到了合适的葵花，向皮皮道别。皮皮对婷婷姐姐说：
3: 婷婷姐姐，我知道什么是乞巧节了，你肯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心灵手巧。
1: 婷婷摸了摸皮皮的小脸蛋，笑着说：
4: 那就多谢你了。

0: 立秋流汗，入鸦其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阡梧桐月明中。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七只乌鸦的故事。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非常漂亮可爱，但她太瘦小，大家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马上给她洗澡清洗一下，也就是接受洗礼。父亲派了一个儿子，要他赶快到井里去打点水来，其他六个也一窝蜂地跟了去，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要第一个打水，结果把大水罐给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就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痴呆呆地站在井边，都不敢回屋里去了。这时候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看他们去了很久还没有把水提回来，气得大骂道，
3: 这七个儿子一定是闹着玩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都该变成乌鸦。
2: 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呱呱的叫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有七只黑色的乌鸦正在上面盘旋着。看到自己的气话变成了现实，他后悔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非常悲伤，但是好的消息是，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而且越长越漂亮了，大家都叫她丽丽。丽丽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她偶然听到人们谈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说，
4: 哎，丽丽的确很漂亮，但可惜的是，她的七个哥哥。

0: 哥却因为他的缘故而遭到了不幸。莉莉听到这些之后感到非常的伤心，就去问自己的父母他是不是有哥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母亲只好对他坦白。莉莉听完之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给找回来。有一天，他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去，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到处去寻访自己的哥哥。出门的时候，他只带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他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用来充饥的长条面包和一壶用来解渴的水。经过艰苦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一座玻璃山前，看到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他走了进去，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问道：
1: 你来找什么呀？
0: 莉莉回答说：
2: 我是来找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这里。
0: 小矮人说道：
1: 乌鸦？哦，我们这里是有七只，他们是我的主人，但是现在我的主人们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
0: 莉莉就跟着小矮人走进了城堡。天慢慢的黑了，小矮人开始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七杯水放在盘子旁边。莉莉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然后莉莉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忽然她听到空中传来了翅膀拍击的声音和呱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
1: 我的主人们回来了。
0: 莉莉连忙躲到门后边，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他们想要吃东西喝水。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
3: 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谁把我杯子里的水喝了一点点？
4: 你们看呐，这里有人嘴巴留下的印子。
0: 而第七只乌鸦突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瞧，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就说道：
3: 应该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要得救了。
0: 小妹妹听到这里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都恢复了他们的人形。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惊喜。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在雨中寻找温迪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爸爸一直没有找到温迪克，他们回到了格罗利亚的院子，还没到门口就听到院子里传来的音乐声，有吉他、歌声还有拍手的声音。他们走进院子，进入厨房，看见奥蒂斯正在弹吉他，芬妮和格罗利亚笑眯眯地坐着唱歌，格罗利亚还抱着汤马斯。阿曼达、邓拉普和斯蒂威坐在厨房的地板上跟着节拍拍手，看上去很愉快。欧宝看到大家并不关心温迪克走丢的事情，有点生气。

0: 他大声喊了一句，
1: 我们没有找到温迪克。
0: 音乐停了下来，格洛利亚对欧宝说，
2: 孩子，我们知道你找不到他，你当然找不到他，因为他一直都待在这儿。
0: 他拿起拐杖戳戳椅子底下，欧宝听到了温迪克叹气的声音，
2: 他睡着了，他累坏了。
0: 格洛利亚又用拐杖戳戳椅子下面，温迪克这才从椅子底下钻了出来，还打了个大哈欠。他对欧宝摇摇尾巴，咧嘴傻笑。欧宝推开了前面的人，冲向他，跪在地板上，用双手抱住了他。
1: 你跑到哪儿去了？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2: 是这样，我们坐在这里等你们回来。我们讲了好多关于巫婆的事儿。我终于让邓拉普和斯蒂威相信我不是一个可怕的巫婆。
1: 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你不是巫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巫婆。
2: 然后芬妮说我们应该听点音乐，一边听一边等你们回来，所以奥迪斯才开始弹吉他。他弹得好极了，简直就是个音乐天才。大家正在听音乐，突然有人打了一个好大的喷嚏。
1: 对，是我先听到的，那是一个好大的喷嚏。
2: 是的，不过打喷嚏的不是厨房里的人。我们到处看，生怕家里藏了小偷，终于在卧室里找到了打喷嚏的家伙。你猜是谁打喷嚏了？
1: 是温迪克。
2: 那只狗躲在我的床底下，一副看到世界末日的样子，还一个劲儿地打哆嗦。可是他一听到奥迪斯弹吉他，就笑得像个小傻瓜，笑得太厉害了，就打起喷嚏来。所以奥迪斯弹着吉他慢慢地靠近温迪克，温迪克才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1: 他全身都是灰尘，
3: 看起来像个幽灵。
2: 的确像幽灵。过了一会儿，暴风雨停了，你的狗就蹲在我的椅子底下睡着了，它在那儿等你回来找它呢。
1: 温迪克，我们在外面到处吹口哨找你，原来你一直在这里，谢谢你们找到它。
4: 我们什么事儿也没做啊，只是坐在这里等待和唱歌，结果呢，大家就变成了好朋友。好啦，现在饮料变成了水，鸡蛋沙拉三明治呢也烂成了一团儿。不过我们还有酸黄瓜和糖果，聚会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奥蒂斯，你会赞美诗吗？
5: 会一些。
0: 奥蒂斯开始弹吉他，温迪克摇着尾巴躺在格罗利亚的椅子下，欧宝看着屋里的每一张面孔，心里充满了喜悦。欧宝对大家说，
1: 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0: 可是大家正在认真听歌，没人听见他在说什么。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走。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纺锤、梭子和缝针。有一位善良的老婆婆，她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并教会她纺线、织布、缝衣服。时间慢慢过去，老婆婆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一天，老婆婆把女孩叫到了床前，对她说：
8: 孩子，我想我就快死了，我把这座小房子留给你，这样你就有地方住了，纺锤、梭子和缝针也都留给你，你要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快乐的生活。
7: 老婆婆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女孩开始一个人生活。她每天天一亮就起来纺线、织布、缝衣服，她常常帮助别人，大家都很喜欢她，所以她每织出一匹布或者缝好一件衣服，马上就被买走了。女孩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个女孩做妻子，可是他有一个奇怪的条件。
9: 我要找一个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
7: 人们都说，
10: 怎么会有又穷又富的女孩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
7: 后来，王子来到了女孩所在的村子，他问村子里的人，
9: 谁是你们这儿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呢？
7: 可村子里的人根本不明白，只好告诉王子，
10: 最富有的女孩住在村子东头，最贫穷的女孩子就是我们村的纺织姑娘，她住在村子西头，你去看看吧。
7: 最富有的女孩听说王子要来，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坐在门口等着，可是王子远远地看了她一眼，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王子又来到最穷的女孩门前，可并没有在门口看见女孩。王子来到窗前，透过窗子发现女孩正坐在纺车旁忙着纺线。女孩抬起头，突然看见窗外的王子，忍不住脸红起来，心想，
11: 好帅的王子啊，我要是能嫁给他就好了。
7: 可是王子看看他也离开了。王子走后，女孩又回到了纺车旁继续纺线，她一边纺线一边唱歌，
11: 纺锤呀纺锤，你出去把王子带到我家里来。
7: 哎呀，你猜发生了什么？女孩刚刚唱完，纺锤就真的跳了出去，纺锤向王子离开的方向跳去，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金线。纺锤一边跳一边把金线缠到身上，金线缠完了，纺锤也跳到了王子的面前。王子看见了纺锤，觉得

0: 常奇怪，他说，
1: 这不是纺线用的纺锤吗？难道他要给我引路吗？
0: 纺锤掉头往回跳，王子就骑着马跟在后面。纺锤还没有回来，女孩拿起梭子开始织布，她一边织布一边唱，
2: 梭子啊梭子，好好的织，把王子引进来。
0: 歌刚一停，梭子马上跳到门外，在门槛上自动织起了毯子。他织出的地毯那么漂亮，上面还绣着绿色的葡萄藤，还有小兔和小鹿在葡萄藤上玩耍。这下子女孩就只剩下缝针了，她拿着缝针一边缝衣服一边开始唱，
2: 缝

0: 果然，缝针像小精灵一样，从女孩的手里跳出来，开始打扫房间。她给桌子和板凳铺上绿布，给窗子挂上窗帘，还把房子都收拾干净了。这时，王子跟着纺锤回来了。女孩抬起头，只看到纺锤从地毯上跳入房间，而王子看见美丽的地毯也走了进来。王子看着女孩，发现女孩虽然穿着很旧的衣服，但是面色红润极了，就像一朵玫瑰花一样好看。王子对她说：
1: 美丽的姑娘，你虽然贫穷，却有一颗善良的心，喜欢帮助别人。你还有一双勤劳的手，可以不停地纺线、织布、缝衣服。你就是最贫穷又最富有的女孩，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女孩脸一下就红了，她害羞地点点头。王子就带她回王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纺锤、梭子和缝针也被当成宝贝珍藏了起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猫，他们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渐渐的，小猫学会了老鼠的语言，小老鼠呢也学会了猫的语言。于是猫说吱吱的话，而老鼠呢常喵喵的说话。也就是说，猫说老鼠的语言，老鼠呢说猫的语言。他们谈得挺热乎，也挺投机的。有一天，小老鼠在家里看电视，小老鼠的爷爷坐在摇椅上看当天的报纸，电视的节目很精彩，小老鼠看得得意起来，他突然用猫的语言说：好啊，太棒了。小老鼠的爷爷猛然从摇椅上蹦起来，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痛得直哼哼。鼠爸鼠妈连忙从厨房里冲出来，问是怎么回事。鼠爷爷惊慌地说：我听见一阵小猫叫。小老鼠笑了起来，他说：不是猫叫，是猫的语言，我是说好啊，太棒啦。老鼠爸爸生气了，他说：什么猫的语言，以后对猫说去，在家可不能说，这会儿扰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的。小老鼠摸摸脑袋说：对不起，我会记住的。再说小猫呢，那天在家里做算术，他的爸爸正在厨房里熬鱼片粥，小猫做着做着高兴起来，他用老鼠的语言说：不难不难，一点不难。突然他见爸爸手里拿个饭

0: 勺子从厨房里冲出来，一头钻进桌子底下，把头也磕疼了。小猫说：爸爸，你发现什么了？爸爸说：我听见一只老鼠在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小猫笑了，说：这不是老鼠叫，是老鼠的语言。我是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这时，猫爸爸闻见厨房里飘来一股焦粥的味道，他赶忙冲过去关了煤气。他回来对小猫说：让老鼠语言见鬼去吧，我再不想在家里听到这种老鼠语言了。小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了。以后啊，只有当小猫和小老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对方的语言交谈，在家里他们再也不敢用了。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有一天，在海底一颗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洗浴中心开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5: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6: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4: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7: 您好，欢迎光临。
4: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8: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4: 于是龙头鱼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7: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4: 鲈鱼既惊讶又高兴：
8: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4: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 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多罗西摘了点果子充当早餐，又喝了一些清凉甘甜的溪水，开始为前往翡翠城做准备工作。多罗西仔细地洗了脸，然后穿上那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戴上粉红色的遮阳帽。他又拿过一只小巧的篮子，将里面放满面包，然后再盖上一块白布。随后他换上银鞋，鞋子的大小正合适，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

0: 样。多罗西转身关上木板房的门，将它锁上，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放进口袋里。就这样，他动身上路了。小狗托托迈着欢快的碎步紧跟在他的后面。在多罗西前面有几条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条用金黄色的砖头铺成的道路，走了上去。他惊奇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十分迷人。多罗西经过一幢幢农舍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迎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杀死恶女巫的英雄，将他们从恶女巫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芒奇金人的房子形状很奇怪，每一栋都是圆形的，外加一个大大的圆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漆成了蓝色，因为在这个东方国度里，人们都偏爱蓝色。黄昏的时候，多罗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感到疲惫不堪。正当他考虑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他正好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主人名叫伯克，是芒奇金最富有的人。他接待了多罗西，给他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多罗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瞧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和托托玩耍。多罗西问伯克，
1: 请问这离翡翠城还有多远？
0: 伯克说，
2: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大家一般都对那里敬而远之。到翡翠城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途中你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
0: 多罗西听了这番话有点犯愁，但是他心里明白，只有伟大的奥芝才能帮助他重返堪萨斯，因此他只能勇往直前，绝不能半途而废。他向主人道别后，继续向翡翠城前进。他接连赶了好几英里路，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就爬到路旁护栏上坐了下来。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稻草人被高高的挂在一个长竹竿上，吓唬着前来捣乱的乌鸦和麻雀，不让他们偷吃地里成熟的稻谷。多罗西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稻草人。他的头是用小布袋缝制而成的，里面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一顶破旧不堪的尖顶蓝色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身上被套了件破烂的蓝色大褂，里面就是一包稻草。套在脚上的是一双蓝布旧鞋子。在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装束通常也就是这样的。正当多罗西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稻草人奇特的脸蛋时，突然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正在眨动，这使他吃了一惊。起初，多罗西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在堪萨斯，没有一个稻草人是会眨眼睛的。但就在这时，这个稻草人又向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多罗西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来到了稻草人身边。稻草人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他打起了招呼。
3: 你好啊，
0: 多罗西十分惊讶地问道，
1: 是你在说话吗？
3: 当然，
0: 多罗西问，
1: 你好吗？
0: 稻草人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回答道，
3: 我感觉不太好，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被吊在这儿，就是为了吓跑那些贪嘴的乌鸦们，这真是件令人厌烦的工作。
1: 难道你不能自己下来吗？
3: 不行，因为竹竿顶住了我的背，如果你帮我抽掉它，我将万分感谢你。
0: 多罗西伸出两只手臂向上托起稻草人，使他脱离了那根竹竿。稻草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十分轻松地对多罗西说道，
3: 多谢你，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0: 一个稻草人能够说话、鞠躬，而且还能行走自如，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

0: 罗西不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稻草人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对多罗西说：
1: 哦，你到底是谁啊？打算到哪儿去啊？
2: 我叫多罗西，我要去翡翠城，请求伟大的奥芝，请他把我送回堪萨斯的家中。
0: 稻草人不解地问：
1: 翡翠城在什么地方？奥芝又是什么人呢？
0: 多罗西说：
2: 你也不清楚吗？
1: 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瞧，我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脑子。
2: 唉，
0: 多罗西不由地叹了口气。稻草人进一步追问道：
1: 如果我陪你一起到翡翠城去，你认为奥芝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2: 这我可答不上来，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即使奥芝不给你脑子，你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1: 这话倒是不错。你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别人叫我蠢货。如果我的脑袋里一直填着稻草，而不是像你的那样装着脑子，那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明白事理呢？
2: 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并且为你感到难过。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到翡翠城去，我将恳求奥芝尽力帮助你。
1: 谢谢你。
0: 稻草人非常感激。他们返回大路上，多罗西帮稻草人翻过了护栏，随后他们沿着那条黄砖铺就的道路向翡翠城走去。起初，小狗托托不太喜欢这个不速之客的加入，它围着稻草人不停地嗅，仿佛怀疑它的稻草中藏着一窝老鼠似的，总是不太客气地对着稻草人叫。多罗西对他的新朋友说：
2: 别太在意托托，他是不会咬人的。
0: 稻草人回答道：
1: 哦，我不怕他，再说他也伤害不了我。请让我替你拎着篮子吧，我乐意替你做点事情，因为我也累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感到害怕。
0: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2: 是那个将你制造出来的芒奇金农夫吗？
0: 稻草人说：
1: 才不是呢，是一根点着的火柴。
0: 好了，小朋友们，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只好一起踏上了去翡翠城的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个星期六，彤彤做完了作业，照例在家里上蹿下跳。爷爷看不下去彤彤的调皮，强行把彤彤按倒在沙发上，准备问问彤彤的功课。
5: 彤彤，这段时间在学校都学了什么诗啊？来给爷爷讲讲好不好呀？
0: 彤彤一听爷爷要问功课，立刻把小脸耷拉了下来，准备随便应付两句，然后立刻开溜。
6: 我们学了《石灰吟》，这是明代诗人于谦的诗作，写的是少年拾灰石的过程。
5: 错，彤彤，你这么说可大错特错了。这是一首咏物诗，于谦以拾灰做比喻，表达了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你听爷爷仔细给你讲讲。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第二句中的“若等闲”三个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还象征着智。

0: 是人人无论面临怎样险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把它当作最平常的事情。
1: 爷爷好像很喜欢这首诗，越说越起劲儿。彤彤坐在沙发上听着爷爷的讲解，眼皮子直往下耷拉，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彤彤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又臭又脏的房间里，一小束阳光从头顶那巴掌大的小口子里透了进来，让人勉强能够看清房间的模样。房间三面都被木栅栏围着，仅仅中间那排装上了不足一人高的小木门，还被粗粗的铁链缠上了好几圈，下面挂着一个拳头大的铁锁，而地面上到处都已经是发了霉的稻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又腥臭的味道。再往四周望望，四周全都是一间一间这样的格子。彤彤见到这幅场景，几乎快要哭了出来。
2: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这时，只见古宝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飞到了彤彤的面前，双手交叉在胸前，对彤彤说道：“
3: 这里是监狱。”
2: 我不就是没有回答爷爷的问题吗？为什么要来监狱啊？
1: 看到大哭的彤彤，古宝立刻落到了彤彤的肩上，低声地解释道：“
3: 哎，别哭别哭，我们还在你的梦里呢。刚刚爷爷查了你功课，结果你居然听着听着睡着了。于是呢，我就跑来你的梦里，让你亲眼瞧瞧于谦是什么样子的。”
1: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安下了心，他立刻收住了哭声，四处打量了起来。周围一间间的牢房和自己所处的这间全部都一模一样，几乎等于没有的窗户，结结实实的木栅栏，还有沉重的大铁链。
2: 哎，不对，你不是带我来看大诗人于谦吗？怎么带我来监狱呢？
1: 这时，彤彤左手边的格子里传来了一阵咳嗽声。彤彤向左边看去，只见一位灰白头发的老人坐在角落里，和彤彤印象中的犯人不一样。这位老人的衣衫依然整洁，腰杆也挺得直直的，端端正正地坐在稻草上。古宝悄悄地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讲述着：“
3: 这位老人便是于谦了。于谦呢，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他一生历经明代三朝，明英宗时期呢，蒙古瓦剌大军入侵，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结果呢，明朝的大军被断送了，就连皇上明英宗也被俘虏。当时太子年幼，又有敌寇将至，为了稳定大局，于谦就奏请皇太后立成王朱祁钰为皇帝，也就是明代宗。随后呢，于谦又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一族，使京城的民众免遭战争之苦。”
2: 这么说，于谦为大明立下了汗马功劳，怎么还会被抓进大牢里呢？
3: 后来呢，瓦剌一族将明英宗送回了京师，明英宗复辟之后呢，几位大臣开始上书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于是呢，明英宗就以忤逆罪下令将于谦关进了大牢。
2: 我不相信，明明是英雄，怎么能被安上这么严重的罪名呢？
1: 彤彤慌忙站起身，来到两间牢笼相隔的那扇木栅栏旁，伸着脖子，透过木头与木头之间的空隙，朝里面大声地喊着：“
2: 于谦爷爷，您被诬陷如此大的罪名，怎么不为自己辩白呢？”
1: 老人抬起了头，看着眼前激动的彤彤，微微一笑着说道：“
4: 呵呵，这是哪家

0: 的孩子怎么在这种地方？
1: 彤彤顾不上老人的提问，一想到老人被诬陷了如此大的罪名，便感到深深的不平，几乎快要哭了出来。
2: 于谦爷爷，您被诬陷的可是谋逆之罪，这么大的罪名可是会被处死的。
1: 老人仍然笑着，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平静地回答道：
0: 我这一生一心只为我大明考虑，从不为个人打算。本人愚笨，学不会官场上那一套圆滑虚伪的本事，得罪了不少同僚。他们想扫除障碍，必定想方设法先将我除去。我分辨又有什么用处呢？
2: 可是，
0: 你这孩子，倔强的脾气倒是和我有几分相似之处。你乖乖坐下，听我讲个经历，如何？
1: 彤彤看到老人一副平静如水的样子，只好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嘟着嘴巴，盯着于谦爷爷，等他讲故事。
0: 老夫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有次偶然路过一座石灰窑，看到师傅们煅烧石灰，他们将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送进热腾腾的火炉里。当我看到那些山石逐渐变色瓦解，最终变成一蓬蓬青白色的石灰的时候，我就立志一定要做这经历了千锤万凿烈火焚烧的石灰。区区磨难算什么，不过是等闲寻常事罢了。我只要在这世间留下清白足矣。
2: 我知道了，这就是您写石灰吟的缘由吧。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哈哈哈，没想到在这监狱之中居然又交到了忘年之友，小小年纪如此明白我的决心。
1: 这时一阵铁链的声响从门边传来，伴随着吧嗒一声的开锁声，两名狱卒走了进来。
3: 皇上有旨，于谦犯下谋逆大罪，私通蒙古瓦剌大军与成王朱祁钰密谋篡夺皇位，即刻要往崇文门外斩立决。
1: 说着两人就要把老人带走。彤彤一听立刻大哭了起来。
2: 不行，你们不能带走于谦爷爷，他是大英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大明朝啊。
1: 面对狱卒的宣判，老人没有一丝惊慌与恐惧，他站起身来，昂首走了出去。在即将跨过门的时候，老人回过头来，笑着对彤彤说：
0: 孩子，别哭，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2: 不行，不行，你们不能把他带走。
1: 这时彤彤觉得自己的脑袋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他睁开眼睛，发现爷爷正站在自己的面前看着自己。
4: 哼，给你讲课又不听，还呼呼睡大觉，你看做噩梦了吧。
2: 爷爷，我以后保证再也不这样了，我今天更加明白石灰吟这首诗的含义了，也更加敬佩诗人于谦，原来诗词里有这么多故事和典故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5: 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我们的节日之腊八节。腊月风和意已春，石阴散策过武林。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需为药物，插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州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是我国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明明要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寺庙里拜佛，喝腊八粥。明明这可是第一次去寺庙呢。一路上，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哼着老师教的歌谣，别提多高兴了。到了寺庙，明明看着高大的佛像和络绎不绝的香客，好奇极了。他问爷爷说：
3: 爷爷爷爷，为什么腊八节要来寺庙拜佛啊？
2: 爷爷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说：
4: 因为腊八节又叫做佛成道节呀，既是我们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佛教盛大的节日呢。而且关于腊八节由来的传说很多呢，最著名的要算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故事了。
2: 一听到有故事，明明立刻缠着爷爷非要听佛祖的故事。爷爷拗不过他，宠溺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开始讲了起来。
4: 传说在佛祖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是一个皇帝，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众生经历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宫殿，决心修行入道。可是释迦摩尼苦苦修行了多年，依然一无所获。一天，释迦摩尼想到河中沐浴，清醒一下头脑。但是沐浴过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再加上身体太过于虚弱，他没有力气爬回岸上了。这时，一位牧羊女从这里经过，将释迦摩尼拉上了岸，并给了他一碗粥。释迦摩尼喝了之后，感到精力充沛。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幡然觉悟，在农历腊月初八这天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了。
2: 正说着，寺庙里的僧人开始发腊八粥了。这粥可真香啊，明明尝了一口就立刻喜欢上了。于是他问爷爷说：
3: 爷爷，这腊八粥是用什么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腊八节喝粥呢？
2: 这时奶奶插话进来了：
5: 明明，这问题就让奶奶来回答吧。刚刚故事里不是说牧羊女给释迦摩尼了一碗粥吗？这碗粥就是腊八粥。但是啊，这腊八粥的来历可不止这一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是和我们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的传说。据说当年岳飞率领部队在诛仙镇抗击金兵，那时刚好是腊月初八，外面天寒地冻，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百姓们看到保家卫国的岳家军处境艰难，

0: 式用大米、红枣、莲子、核桃、栗子、红豆、花生等材料熬成粥送给了他们。岳家军吃了百姓们送的粥，立刻有了精神，大胜而归。后来呀，人们为了纪念岳飞，每到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这天，都会用杂粮豆果煮粥，渐渐的就成了腊八粥了。
1: 原来这腊八粥是为了纪念大英雄岳飞的。听了奶奶的故事，明明觉得这腊八粥喝起来更加暖和，更加好喝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1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1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1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1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

0: 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它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它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它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它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它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月亮上的兔子。小兔子常听妈妈给自己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嫦娥吃下仙丹飞到月亮上的时候，带上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每次小灰兔听到这里都会问妈妈，
6: 月亮上真的有一只小兔子吗？
5: 兔妈妈也总是回答说，
7: 等你长大了，当一名宇航员，亲自到月球上看看就知道了。
5: 小兔子心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小兔子实在等不了那么久，于是他找来熊博士帮忙。熊博士是宇航员，他发明的月亮船能飞到月亮上去。在小兔子的恳求下，熊博士答应带小兔子一起飞到月亮上。两人乘坐飞船坐了好久好久，终于抵达了月球。但是飞到月亮上的小兔子非常失望，眼前的月亮并不像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月亮那样漂亮。月亮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像一个巨大的石头。小兔子伤心极了。熊博士安慰小兔子说，
1: 别伤心，至少你找到了故事里的那只兔子。
5: 小兔子东望望西瞧瞧，
6: 这里哪有什么兔子？
5: 熊博士笑着说，
1: 你不就是那只兔子？
5: 小兔子立刻就被逗笑了。回到森林的小兔子高兴地对兔妈妈说，
6: 妈妈妈妈，我见到了月亮上的那只兔子。
5: 兔妈妈非常惊讶，
7: 你真的见到了吗？
5: 小兔子调皮地回答，
6: 我就是那只月亮上的兔子呀。
5: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啦，说不定小兔子会来邀请你和它一起上月亮上玩耍呢。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不带，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阿凡提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一天，诊所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要求阿凡提给他开一点能变聪明的药。阿凡提告诉他说，世界上哪儿会有这种药？可是这个人不相信，依然缠着阿凡提开药。阿凡提实在没办法，只好写了个方子，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
5: 这是十天的药，回去后每天吃一副，吃完后再来诊所找我吧。
4: 阿凡提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他说。这个人很听话，十天一到，他就早早来到了诊所。
6: 阿凡提医生，我虽然已经吃了十副药，但怎么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4: 他一本正经地请教道。
5: 不要着急，这种药通常见效很慢。
4: 阿凡提强忍住笑安慰他说道。说完，阿凡提又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告诉他吃完再来。十天后，这个人又准时来到了诊所。
6: 阿凡提医生，为什么我吃了这么多药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4: 他有点着急了，气呼呼地说。
6: 你给我开的药不会是红枣拌冰糖吧？
5: 没错。
4: 阿凡提欣喜地说。
5: 看来你终于变聪明了。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地间出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她叫女娲。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大山、河流、花草、树木和动物，并没有人。女娲在天地间到处游历，她看遍了树木、花草、鸟兽、虫鱼，觉得有一些孤单。她心想，
14: 我要创造出最聪明的动物，这样世上就有了能主宰和管理万物的生命，世界就不会这么寂寞了。
13: 于是女娲来到河边，她从水里拿起一团黄泥，然后照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的脸。接下来她为泥娃娃做了胳膊和腿，最后她朝着泥娃娃吹了一口气，泥娃娃一下子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能直立行走、会说话的小东西。泥娃娃在女娲身边蹦蹦跳跳，高兴地喊着。
15: 妈妈！
13: 女娲看着可爱的泥娃娃，眼睛都笑弯了。接下来，她又做了很多泥娃娃，并给他们起名叫人，而且把他们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看着充满活力的人们，

0: 女娲十分高兴，她想让人们遍布广阔的大地，于是她每天都坐在河边做泥人。可是她每天只能做出几十个泥人，手也累得酸疼。她叹了一口气说，
1: 哎，这样做泥人实在是太慢了，我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才行。
0: 很快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把一根藤条放进河底的淤泥里不断转动，直到藤条的下端裹上一层厚厚的泥。接着她提起藤条向地面上使劲儿一挥，无数个泥点落在了地上，落下的瞬间泥点儿都变成了一个个小人。就这样，女娲每天都能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人。不久后，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足迹。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创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相互结合，生儿育女，使人类一直繁衍到现在。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火龙果。火龙果是水果里的舞蹈家，在河岸边森林里都能看见它美妙的舞姿。一天，火龙果来到竹林里，高兴地跳起舞来。突然啪啪啪，竹林里响起了一阵掌声。火龙果停下来一看，原来是熊猫在拍手。熊猫说：
5: 你跳得太好看了。
4: 火龙果鞠了个躬说：
1: 谢谢夸奖，你也一起来跳舞吧。
5: 我笨手笨脚的，不会跳舞，而且我一动就会感到很累，所以每天都窝在家里不怎么运动。
1: 你的身体里有一个小人儿，

0: 这个小人能让你的身体保持年轻，现在他懒惰了，不爱运动了，你的身体也在慢慢变老，动一下就觉得特别的累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你把我吃下去吧，让我到你的身体里教小人跳舞吧。
2: 于是熊猫就把火龙果吃进了肚子里，很快火龙果就在熊猫的身体里找到了小人。他对小人说，
0: 小人儿，你别偷懒了，快来跟我一起跳舞吧，这样熊猫就有力气和我玩了。
3: 我不是故意偷懒的，因为熊猫挑食，我缺少一种让熊猫保持活力的能量，没有那种能量我就无法工作。
0: 我有你需要的那种能量，我跳舞的时候它就会散发出来，咱们一起跳舞，我把你需要的能量释放出来，你来吸收。
2: 就这样，火龙果和小人儿在熊猫的身体里跳起了舞，他们跳啊跳，直到火龙果累得气喘吁吁的，小人儿才恢复了活力。小人儿说，
3: 你真是我的好舞伴。
2: 火龙果喘了口气说，
0: 谢谢你的夸奖，我会告诉熊猫让它不要挑食。
2: 接着火龙果慢慢地爬到熊猫的耳朵里，把整件事情告诉了他。熊猫扭了扭身体说，
1: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而且我还会经常吃火龙果。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8: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7: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8: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7: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9: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7: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8: 别急，我来帮你。
7: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8: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7: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9: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7: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

0: 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1: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

0: 兴地说道：
1: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8: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婚礼上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农场里捣乱，在动物身上刷上油漆，创建了一个农场动物园。他被北提姆姑妈狠狠地吵了一顿，关在了房间里。不久之后，爸爸来接加尼诺回家了。姑妈向他完整地讲述了一遍加尼诺的所作所为。加尼诺在房间里听得很着急，他用脚踢门，大声地叫着：“
3: 放我出去，我要见爸爸。”
2: 刚从房间里出来，加尼诺就扑进爸爸的怀里。爸爸对他说：“
4: 坏东西，你就不想想你做的事儿让人多着急吗？”“
5: 是啊是啊，你看看他把我可怜的狗弄成了什么样子了。”“
3: 有什么关系呢，姑妈，以后叫他小红狗不就行了？”“
5: 闭嘴，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再跨进我家的门。”“
4: 你这个淘气鬼，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捣乱了。”
2: 爸爸严肃地责备了加尼诺几句，然后带着加尼诺向姑妈道别，坐火车回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姐姐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关切地问候加尼诺，加尼诺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回到家之后，妈妈对加尼诺说：“
6: 你的姐姐路易莎要结婚了，她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婚礼将会在5天后举行。克拉尔托医生在罗马的一家医院争取到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他和路易莎结完婚之后就会一同过去。”
2: 妈妈的话让加尼诺很高兴，可是也让他有点难过。他心想：“
3: 姐姐结婚我很高兴，可是姐姐结婚后就要离开家里了，我真舍不得姐姐呀。还有克拉尔托医生，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和他开玩笑都不用担心他生气。”
2: 这天晚上，克拉尔托医生送给加尼诺一盒很漂亮的颜料。加尼诺很激动，他心想：“
3: 这礼物可真漂亮，我以后可以在日记里画画了，我得好好感谢他才行。对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2: 第二天，加尼诺拿着自己的零花钱，上街买了12个带响的火箭炮、6支罗马蜡烛和各式各样的烟火。他准备用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庆祝姐姐的婚礼。过了几天，婚礼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宾客，贝蒂娜姑妈也来了。她送给路易莎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可路易莎并不高兴。加尼诺听见路易莎对阿达说：“
7: 哼，我想要的是祖母留给姑妈的那只钻石戒指，姑妈早就知道的，她一定是因为那次舞会的事儿想报复我们，所以只送了我一条毛毯。”
2: 听了路易莎的话，加尼诺跑到姑妈面前说：“
3: 亲爱的姑妈，我给你提个建议好吗？你不应该拿羊毛毯当成结婚礼物，姐姐想要的是钻石戒指，如果你能回家一趟把戒指拿来，姐姐一定会很开心的，这样她就不会抱怨你了。”
2: 姑妈听了加尼诺的话，脸色难看极了，她来到客厅对加尼诺的妈妈说：“
5: 我不参加婚礼了，我现在就回家。”“
6: 贝蒂娜，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发生什么事了？”“
5: 我走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对路易莎说，

0: 如果他尊敬我的话，就请他把毯子还给我吧。
1: 说完，姑妈看了加尼诺一眼，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向加尼诺，加尼诺心里感觉不妙，他转头就往楼上跑，爸爸追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和爸爸的怒吼声。加尼诺挨打之后感觉很委屈，他心想，
2: 我真想不通，我向姑妈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1: 到了下午，大家陪着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去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当路易莎和克拉尔托从市政厅走出来时，加尼诺在他们后面跟着，他准备给克拉尔托一个惊喜。趁别人不注意，加尼诺把之前买的花炮插到克拉尔托衣服后面的扣眼上，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很快，花炮在扣眼上转了起来，一边转还一边冒着火花。克拉尔托吓得大叫起来，
3: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克拉尔托在原地跳来跳去，手舞足蹈，路易莎几乎吓晕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加尼诺躲在妈妈身后捂着嘴笑。突然，爸爸在一片混乱中揪住了加尼诺的耳朵，生气地说，
4: 好啊，又是你捣的鬼吧。
1: 爸爸把加尼诺送回家，又打了他一顿屁股。之后的几天，加尼诺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罚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忍了几天之后，加尼诺终于受不了了。
2: 爸爸妈妈真狠心呢，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不行，我得逃出去。
1: 于是加尼诺用铅笔刀把床单割成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做成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桌腿上，另一头扔出窗外。接着他抓着绳子来到窗外，慢慢向下滑，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抓不住绳子。没多久，只听一声惨叫，加尼诺摔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当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举着双拳说，
4: 这个熊孩子，我该拿他怎么办？我简直要绝望了。
1: 妈妈守在床边，一边哭一边对加尼诺说，
5: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危险的事呢？你不能再吓我了。
1: 加尼诺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过他的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一刻都不离开他，他们都不敢再指责加尼诺了。等加尼诺可以下床了，他就把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在了日记里。在结尾处他写道，
2: 哎，看来我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很伤心。虽然争取自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应该选择一些合理的方式，再也不能跳窗户了，确实太危险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后来被关在房间里之后跳窗逃跑，惹出了不少麻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简简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

0: 再讲一个到敌人的机场开飞机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苏制115战机正在悄悄地飞行。苏联飞行员伊万诺夫驾驶飞机，要趁着夜色的掩护，偷袭德军的一个大型机场。不过，当伊万诺夫的飞机到达德军的机场外围时，德军的雷达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行踪。刹那间，高射炮齐发，伊万诺夫眼看飞机就要坠毁，不得不跳了伞。在茫茫夜色中，伊万诺夫分明看到敌人在四处张开罗网抓捕自己。这里是敌军的后方，到处是德军士兵，即使跳伞成功，仍然要落入德军的陷阱。怎么办呢？伊万诺夫在空中犹豫了片刻，便果断地降落在德军的机场里。机场是德军的重点防范区域，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苏军的飞行员会自投罗网，所以只在机场外围搜寻，反而对机场内部疏于戒备。伊万诺夫安全地降落在空旷的机场上，很快便隐没在黑暗之中。德军在加紧搜索伊万诺夫，机场四周人声鼎沸，还有人在虚张声势地喊话：
1: 赶紧投降吧，我们已经看到你了。
0: 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伊万诺夫当机立断，卸掉了降落伞，大摇大摆地向机场大楼走去。他遇到了几批德军，但他身穿与德军相似的飞行服，目不斜视地直奔机场大楼，以至于德军都误认为他是执行重大任务的机场工作人员。伊万诺夫边走边想，怎样脱身？他想从机场大楼出去，太难了，安检如此严格，风险太大。这时，他又看到一辆军车停在旁边，他蹲下来，装作系鞋带，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周围没有人注意他，但是当他走到军车跟前的时候，军车呼的一声开走了。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他冒失的去开军车，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他必须赶紧离开，不然风险会越来越大。就在他接近机场大楼的时候，他发现跑道上有一架飞机正在整装待发，里面坐满了乘客，可是驾驶舱里却没有人。伊万诺夫非常兴奋，他从容地登上了飞机，坐进了驾驶舱。飞机里的德国乘客正等得不耐烦，见飞行员来了都很兴奋。一会儿飞机起飞了，但是飞出机场之后就调转了方向，朝着苏联飞去。当飞机上的乘客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这架德军飞机和乘客已经成了苏军的俘虏。就这样，伊万诺夫凭借着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在危难之中不仅解救了自己，还获得了一批战利品。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6: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7: 乌鸦与黑猪。乌鸦拥有线条优美的体态，有一件乌黑油亮的丝绒长袍，再加上它有那么一副自以为很美的熊高音，于是它骄傲起来。乌鸦看不起任何别的鸟，它嘲笑麻雀叽叽喳喳，嘲笑喜鹊嬉皮笑脸，嘲笑燕子忠心守家是个死心眼儿。这嘲笑别人呢，就成了乌鸦的习惯了。它不管鸟儿们对它有多么反感，硬是到处开乌鸦个人演唱会，卖弄自己的丝绒长袍，卖弄自己的高嗓门，卖弄自己的身材和线条。虽然呀，他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鲜花和掌声，但是他呀，他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一天，在结束了两场中途跑光了观众的演唱会之后，乌鸦叼着一块肉到处炫耀，
8: 这可是观众给我的奖品啊啊啊，多么鲜美的一块肉啊。
7: 这只乌鸦呀，它飞来飞去的卖弄，可是尽管它很卖力，却没有一种鸟肯搭理它。乌鸦不死心，它继续往前飞。哎，前面有一个猪圈，乌鸦呀又来了兴致了，它急忙吞下那块肉飞进了猪圈里。猪圈里有一头黑色的大肥猪，乌鸦看到它高兴起来。
8: 啊，这大家伙太黑太丑了。
7: 乌鸦很开心，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又找到了新的嘲笑对象啊。乌鸦落在猪屁股上得意地大叫，
8: 哎哎，都来看呐，这里有一个又黑又丑的大家伙，快来看呐。
7: 他很希望所有的鸟都能听到他的喊声，都来欣赏自己的恶作剧。大黑猪当然很生气了，但是他没有办法甩掉他。这时一只大雁

0: 飞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乌鸦。
1: 嘿，我说乌鸦，你不知道自己不受欢迎的原因吗？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短处。你要明白，你比这头大黑猪还要黑呢。
0: 听到这儿，骄傲的乌鸦终于低下了头，它呀，灰溜溜地飞走了。从此啊，乌鸦再也不敢随意嘲笑别人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狗和驴子。一天，主人让驴子驮着东西外出，并让狗结伴同行。走到半路上，主人对驴子说：
9: 走了这么远的路，你肯定累了，你去那边吃点草吧，我也休息一下。
8: 主人又转过头对狗说：
9: 等我睡着后，假如遇到什么危险，你一定要好好保护驴子。
8: 狗摇摇尾巴表示听懂了，于是主人放心地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不远处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地，驴子欢快地跑了过去，它特别开心，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嚼起草来。狗也饿了，它的食物在驴子身上，于是他就对驴子说：
10: 亲爱的伙伴，我的肚子也饿了，你能不能把身子弯下来，我也想吃点东西。
8: 驴子一个劲儿地吃着青草，根本顾不上回应狗，就装作没有听到。过了好半天，驴子吃得差不多了，他满足地舔了舔嘴巴，这时他才对狗说：
11: 亲爱的伙伴，我正在享用美餐，怎么能停下来呢？我想主人不会睡太久的，等他睡醒后，自然会给你一顿美餐，你再等一等吧。
8: 驴子话音刚落，只见一只饿狼钻出林子，朝驴子直奔而来。驴子惊慌地对狗说：
11: 亲爱的伙伴，快快过来把狼赶走。
8: 狗抬了下眼皮，冷冰冰地回答道：
10: 亲爱的伙伴，我饿得早没力气了，怎么打得过狼呢？等主人睡醒后，自然会帮你赶走的。
11: 我们是朋友呀，你怎么能……
8: 驴子的话还没说完，饿狼已经扑了上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朋友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最终也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遇到了强盗。

0: 小猫和狐狸，他没有听蟋蟀的话，一意孤行地向前走。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1: 我真是可怜啊，人人都教训我，连会说话的蟋蟀也这样，我才不信狐狸和猫会骗我呢。
0: 匹诺曹正说着，突然听见后面的树叶子沙沙作响，他回头一看，发现两个难看的黑影，那是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全身用装炭的口袋套着，踮起脚尖一跳一跳地紧紧追过来了。匹诺曹心想，
1: 哎，不好，好像是强盗，我该把金币藏在哪儿呢？对了，藏在舌头底下吧。
0: 藏好金币，他马上准备逃跑，可他刚迈开腿，就觉得胳膊被人抓住了。高个强盗对他说：
2: 你要钱还是要命？
0: 匹诺曹没法回答，因为他的嘴里塞着金币。他做了很多奇怪的手势，想告诉对方他穷得一分钱也没有，可是强盗并不相信。矮个强盗凶狠狠地喊道：
3: 别装傻了，赶快把钱拿出来，
2: 不把钱拿出来就要了你的命，还要你父亲的命。
1: 别别别，别要我爸爸的命。
0: 匹诺曹着急地大叫，可他这么一叫，嘴里的金币就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2: 哈哈哈，骗子，原来你把钱藏在舌头底下了，马上吐出来。
0: 匹诺曹捂住嘴巴，不肯把金币吐出来。
3: 你装聋吗？你等着吧，我们这就想办法让你吐出来。
0: 说完，两个强盗一个抓住他的鼻子，一个握住他的下巴，使足了劲儿想把他的嘴掰开。可是匹诺曹的嘴像是粘在一起似的，怎么都掰不动。于是矮个强盗拿出了一把大刀，想吓唬匹诺曹。可是匹诺曹突然扑上去，一口把他的手咬断了。当匹诺曹把这只断手吐出来时，却发现这是一只猫爪子。匹诺曹并没有觉得奇怪，反而勇气大增，他挣脱了强盗的束缚，跳过了路旁的树丛，飞快地向前跑。两个强盗紧紧地追了过来，简直就像两只猫在追一只野兔。跑了好几公里，匹诺曹实在跑不动了，于是他顺着最高的一棵松树向上爬，坐在一个枝头上。两个强盗也打算跟着爬上树，可是爬到一半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手脚的皮都擦破了。可他们还不死心，他们捡来一小捆干柴堆在松树下，点着了干柴。很快松树着火了，匹诺曹看见火焰越烧越高，他猛地一跳，从枝头上跳了下来，拼命地向前跑。他穿过山野和葡萄园，两个强盗在后面紧追，一步也不落下。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两个强盗还是追个不停。突然匹诺曹被一条水沟挡住了去路，这条沟又宽又深，满是脏水。匹诺曹快跑了两步，一下子跳到了沟的另一边，两个强盗也跳了起来，可是没有跳过去，都落到沟里去了。匹诺曹听到他们落水的声音，开心地哈哈大笑，一边跑一边叫：
1: 祝你们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强盗先生们。
0: 匹诺曹继续向前跑。过了一会儿，他回头一看，只见两个强盗依然在后面追，麻袋向下淌着水，活像两个露了底儿的筐子。小朋友，

0: 两个强盗能抓住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7: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6: 一位大人说：
8: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6: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9: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6: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9: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6: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9: 咦，没有下雨呀。
6: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9: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6: 王子回答：
10: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6: 燕子很惊讶，
9: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6: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10: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6: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9: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10: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6: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9: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6: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10: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6: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9: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10: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9: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6: 王子说：
10: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6: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9: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10: 不，燕子，

0: 逃到南方去。
1: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它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它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2: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1: 他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猫来了。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听说一只新的小猫要来到家里了，听说它是一只非常洋气而且特别漂亮的猫。这下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都紧张了起来。老猫布头是一只平凡的虎纹猫，它觉得自己的条纹有点褪色。老狗板凳走路的时候四条腿分得开开的，他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土气。听说呀，新来的小猫还是个猫公主呢。布头和板凳心里都觉得有点难受，他们各自想着，
7: 等漂亮的猫公主来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
8: 哎，猫公主来了以后，爸爸还有时间带我去散步吗？
6: 爸爸妈妈给家里买了很多猫玩具，漂亮图案的食盆和水盆都是给猫公主的。板凳瞧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布头和板凳太生气了，他们一起踢猫楼房，一起抓猫玩具，一起把食盆和水盆都弄翻。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宣布明天猫就要来了。布头和板凳听了都睡不着觉，半夜里布头还蹦上蹦下，板凳也走来走去。布头气呼呼地说，
9: 哼，我们要好好对付他。
8: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6: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猫真的来了。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它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蓝，它的尾巴是巧克力的颜色。它像一朵小云，怯生生地坐着。布头竖起尾巴，板凳支起耳朵。猫公主看着布头和板凳，板凳和布头也看着猫公主，他们互相看着一动不动。忽然猫公主慢慢地走进布头，跟他来了个软软的拥抱。布头的心一下子融化了。猫公主又走向板凳，毛茸茸的头在她的下巴上蹭来蹭去，板凳的眼睛一下子变温柔了。布头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板凳也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现在猫公主全身湿漉漉的， 布头和板凳看着他，笑开了。

0: 板凳心想，
1: 爸爸妈妈说得很对，猫公主非常洋气，特别漂亮，不光洋气和漂亮，还超级可爱，哈哈哈。
0: 他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猫公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猫妹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

0: 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4: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3: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5: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咯。
0: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3: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0: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5: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3: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0: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3: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0: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5: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像眨眼睛一样。
0: 这下轮到比邻星无话可说了。不过金星仍然安慰比邻星说，
5: 在这茫茫的宇宙中，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星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可能他们的光芒比我们漂亮多了，我们可不能因为自己会发光或者看起来像是眨眼睛而骄傲呀。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杰克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钓鱼时的情景，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杰克和叔叔觉得格外凉爽惬意，多年的垂钓经验使叔叔知道那个位置鱼最多，叔叔特意将杰克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杰克模仿着叔叔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然后在水面迅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

0: 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取食。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杰克不免有些失望。叔叔鼓励地说，
1: 杰克，你不要着急，耐心等等看。
0: 话音刚落，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杰克开心地说，
2: 这回好了，总算来了一条鱼。
0: 杰克赶紧猛地一拉鱼竿，岂料拉出的却是一团水草。杰克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钓鱼线抛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杰克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叔叔若无其事地说，
1: 再试一遍，钓鱼人得有耐心才行。
0: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杰克的钓线，一下子将鱼线拖入了深水中。杰克连忙往上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可爱的小鱼在灿烂的阳光下扭动着身躯。杰克高兴极了，调转头大喊道，
2: 叔叔你快看，我钓到了一条鱼。
0: 谁知道叔叔却慢条斯理地说，
1: 还没有呢。
0: 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分的小鱼灵光一闪，重新落回了河里，钓线上的鱼钩也不见了。眼看快到手的鱼儿跑掉了，杰克感到分外伤心，满脸沮丧地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杰克绑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杰克手里，意味深长地说道，
1: 孩子别灰心，你再试试看。记住，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多场合下都像你一样，结果干了蠢事儿。事情未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就算事情办成了，也不要自夸，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0: 打这以后，每当杰克听到人们为一件尚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想起叔叔的忠告，
1: 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
0: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做任何事都需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到手的成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即使它近在眼前，也可能与你失之交臂。有时候自吹自擂只会让成功离你越来越远。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6: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5: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7: 钱袋
8: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5: 这时其他同学问，
9: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10: 没看到。
5: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11: 我们要不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5: 嘻哈狗说，
12: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见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5: 嘻哈狗犹豫。

0: 不绝。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1: 红狐狸，是我们捡到了钱袋，因为怕大家说我们是坏孩子，所以才一直没有还给你，对不起。
0: 嬉皮鼠和嘻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3: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2: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4: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2: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5: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3: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2: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6: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2: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7: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2: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4: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2: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3: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2: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

0: 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尔从板条巷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尔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0: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1: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1: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底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呀？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0: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0: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尔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1: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0: 艾弗里跪到威伯尔的身前，抚摸着威伯尔。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1: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威。
0: 卢威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0: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1: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0: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的钞票与1张$5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5: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啸起来。

0: 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1: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2: 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关于猫头鹰的故事。初升的太阳照在大槐树上，小黄莺们在树上欢快地唱着歌。黄莺妈妈听见了，立刻从窝里飞出来，摇着头对小黄莺们说：
9: 孩子们，不能唱，不能唱。
10: 妈妈，不是你让我们早晨练嗓子的吗？为什么不能唱？
8: 黄莺妈妈抬起头，用嘴指了指上面，原来上面是一个喜鹊窝。
10: 妈妈，喜鹊大伯早就离开窝了，一大早我看见他从窝里飞出去的，他飞走时还跟我打招呼呢。
9: 那喜鹊伯伯走的时候有没有交代你们什么呢？
10: 喜鹊大伯也给我们说不能唱，可是为什么不能唱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练嗓子是最好的呀。
9: 喜鹊大伯说的对，你往上看，谁在睡觉？
10: 咦，猫头鹰阿姨怎么还在睡觉啊？她也太懒了，太阳都出来了，她还在睡觉。让我大声唱，把她吵醒。
9: 别别别，猫头鹰阿姨好辛苦的。猫头鹰阿姨夜晚捉田鼠真是尽心尽职，一夜能捉十来只田鼠，这会保护多少庄稼呀？她是庄稼的保护神
10: 啊，难怪她睡得这么香。
8: 小黄莺立刻停止了唱歌，然后在妈妈的带领下飞到了很远很远的一棵大槐树上去练习唱歌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啦啦啦啦啦啦！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早睡早起精神好。
12: 已经是晚上9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嗯嗯、
13: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14: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
13: 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1: 睡得太少了。
0: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1: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0: 嗯。
1: 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0: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1: 嗯，我要凝聚力气。
0: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1: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1: 睡得可真香啊。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5: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4: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她生气地说：
5: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4: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

0: 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1: 她把我错认为她的女仆了，等她弄清楚这一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她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0: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1: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0: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1: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0: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1: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0: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1: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0: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0: 爱丽丝 听出来

0: 是白兔的声音，接着他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1: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0: 爱丽丝心想，
2: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0: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她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1: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1: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3: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1: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0: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1: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0: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2: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0: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2: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

0: 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3: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2: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4: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2: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5: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2: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东东逛超市》。今天外婆要到家里来，妈妈准备去超市里买东西。小花猫东东心想：
8: 我已经跟着妈妈去过很多次超市了，这次应该可以一个人去买东西了。
7: 于是他对妈妈说：
8: 妈妈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就让我帮你买东西吧，超市我已经很熟悉了。
7: 妈妈想了想答应了：
9: 好的，记得多买几个鱼罐头，来回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7: 东东提着菜篮子高高兴兴地来到家附近的一家超市里。他一进超市就边走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8: 鱼罐头，鱼罐头，你在哪儿啊？
7: 这时候货架上五颜六色的糖果吸引住了东东，有红色的草莓味的，粉色的水蜜桃味的，还有黄色的菠萝味的。东东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糖果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再也挪不开了。最后东东实在忍不住了，他拿起一颗红色的糖果，打开包装纸，一把塞进嘴里。
8: 是草莓味的，甜甜的，真好吃。
7: 东东吃完一颗糖之后，见没有人发现自己，又偷偷地吃了好几颗糖果。他把糖果都塞进了菜篮子里。吃完糖果后，东东往前走了几步，又看到了

0: 货架上摆着的包装精美的饼干。东东急忙拿起饼干放在了菜篮子里，一边走一边拆开一包尝了尝。说着，东东就把篮子里剩下的饼干随手放到旁边的货架上。整理货柜的黄牛大婶看见了，急忙提醒东东：
1: 小朋友，这些东西要买下来才能吃哦，还有不需要的货物要放回原来的货架上，才是一个乖宝宝。
2: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谢谢您。
0: 说完，东东拿起货架上被自己随手乱扔的饼干，放回到了原来的货架上。这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要买鱼罐头，于是匆忙找到生鲜区拿到了鱼罐头。付款的时候，收银员松鼠姐姐看到了篮子里拆开的糖果包装和饼干纸，对他说：
3: 小朋友，拆开的糖果和饼干也要计入结账中的，下次可要记得先付钱再打开吃哦。
0: 东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明白了吗？逛超市的时候不能随便乱吃东西，要结完账之后才能拆开。此外，如果拿到手里的货物不再需要，一定要放回原来的货架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

0: 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小鸭学游泳》。春暖花开，小河哗哗地流淌，鸭妈妈带着黄小鸭来到河边学游泳。黄小鸭一开始只是趴在草地上练习游泳，它学着妈妈的样子使劲扑通两只翅膀。鸭妈妈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喊道：
1: 孩子，到妈妈这儿来学。
8: 妈妈，我不是游得很好吗？
1: 你到水里才会真的游起来。
7: 鸭妈妈游到岸边，伸出翅膀接住黄小鸭，黄小鸭试探着往水里走去。一个不小心，黄小鸭被岸边的泥滑倒了。黄小鸭吓得紧紧抓住妈妈的脖子大喊：
8: 救命啊，救命啊。
7: 鸭妈妈连忙把黄小鸭推上岸，可是鸭妈妈的脖子还是被黄小鸭抓伤了，脖子上肿起了一个红红的大包。黄小鸭看着妈妈脖子上的伤痕，心里暗下决心：
8: 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7: 黄小鸭就去找青蛙大婶儿。
8: 青蛙大婶儿，您能教我游泳吗？
9: 好啊，可爱的黄小鸭。
7: 青蛙大婶儿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他就跳进水里给黄小鸭做示范。
9: 你要像我这样，用前肢划水，后腿用力向后蹬。
7: 黄小鸭在水里认认真真地学，它吃力地把翅膀展开，努力划水，直到翅膀都抽筋了才停了下来。可是黄小鸭还是没有学会游泳。黄小鸭又去找到小狗姐姐。
8: 小狗姐姐，你能教我游泳吗？我会努力的。
10: 当然没问题。
7: 小狗姐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忽然从水下吹出一连串的泡泡，
10: 看，就这样，两条腿前后交替着。
7: 小狗姐姐仰着头在水里给黄小鸭做着示范。黄小鸭学着小狗姐姐的样子，用上翅膀在水里前后跑起来，无论怎么用力就是不能平衡身体，不是呛水就是潜不到水里。热心的小狗姐姐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只好也找个借口走了。
8: 我怎么这么笨呢？
7: 黄小鸭羞得把脸埋在草的后面。这个时候，河面上有一条船划了过来，小船两侧的船桨一下一下地波动着水面，小船就向前移动。黄小鸭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脚板，
8: 咦，这不就是两个船桨吗？
7: 黄小鸭慢慢地走进水里，然后划着自己两个小船桨，它竟然慢慢地在水里游了起来。他高兴地喊道：
8: 我会游泳了，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7: 鸭妈妈见黄小鸭一整天没回家，就出来找他。走到小河边，他就看到黄小鸭正在河里开心地游泳呢。鸭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

0: 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1: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0: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2: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0: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1: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0: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2: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0: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3: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0: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3: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0: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3: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0: 十个老头一起喊，
4: 我是你的真爸爸，
5: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0: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6: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2: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4: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2: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6: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2: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

0: 姨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1: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0: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装满幸福的螺壳。有一只特别的小海螺，它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美丽的声音。一条小鱼为另一条小鱼吐泡泡的声音，被它收进了自己的螺壳里。一朵浪花为另一朵浪花盛开的声音，也被它收进了螺壳里。一头蓝鲸为另一头蓝鲸深情歌唱的声音，同样被收进了螺壳里。到了晚上，星光在海面上摇晃的时候，那些幸福的声音就会飘出来，像摇篮曲一样哼唱着，把它摇进甜美的梦乡。小海螺越来越喜欢收集声音，它的螺壳里装满了各种幸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沉了。可是小海螺一点儿也不在乎，它喜欢这些声音，而且这些声音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呢。有一次，小螃蟹正哭着找妈妈。
9: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8: 小海螺听到了，赶紧把螺壳里收藏的小鱼儿吐泡泡的声音掏出来，放给小螃蟹听，一边还说道：“
10: 小螃蟹，别哭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咕噜咕噜，小鱼吐泡泡的声音逗得小螃蟹咧嘴笑了。有一次，小章鱼一直在抱怨：“
11: 这海水真凉，一直冷到我的心里了。”
8: 小海螺赶紧把浪花在阳光下翻腾的声音掏出来说：“
10: 小章鱼，小章鱼，你来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小章鱼好像听到了阳光照耀的声音，顿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了。有一次，小海贝沮丧地说：“
12: 都没人玩，好无聊啊。”
8: 这时，小海螺把蓝鲸的歌声掏出来，放给他听：“
10: 小海贝，小海贝，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小海贝兴奋地手舞足蹈，他们一起在飘来飘去的海草中间举行了海底舞会。现在呀，所有的海螺都学会了收集声音，学会了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幸福装进螺壳里。如果你从海滩上捡到一个空空的螺壳，一定要放在耳边，这是一个装满幸福的螺壳。仔细听一听，就会听到大海的声音。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4: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 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
16: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

0: 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1: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0: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2: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0: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1: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0: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3: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0: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3: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2: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0: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2: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0: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1: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2: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0: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2: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0: 太阳快要下山了，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Zoe 老师说：“
2: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1: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2: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 Zoe 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2: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繁姓篇。繁姓起源于姬姓。樊姓的始祖叫仲山普，是周文王的后代。周宣王时期，周朝边境动乱不安，仲山普率领大军征伐，使国家恢复了安定。

0: 周宣王为了表彰仲山浦的战功，就把樊这个地方封给了仲山浦。仲山浦受封侯，改名樊仲，他的后代就以国号为姓，改姓樊。樊姓一族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人，其中一个人叫樊哙，他是西汉的开国元勋。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樊哙的故事。秦朝末期，有很多人不满秦朝的暴政，起兵反抗，其中最有名的两位将军是项羽和刘邦。有一天，项羽的谋士范增对项羽说，
1: 现在所有反秦的军队中实力强大的只有你和刘邦了，如果刘邦死了，你就是国家的皇帝。趁现在刘邦还没有防备，你邀请他来做客，趁机杀了他吧。
0: 项羽就派人去请刘邦了。刘邦接到邀请后正准备去，他的军师张良就说，
2: 项羽这次肯定不怀好意，大王你要小心才是呀。
0: 刘邦就带着张良和樊哙一起去赴宴。到了项羽营地中，刘邦对项羽说，
3: 大王，我来赴宴，这些是我从咸阳搜罗到的礼物，送给大王。
0: 项羽收下后，笑呵呵地带着刘邦进入帐篷。酒宴开始后，范增就偷偷示意项羽派人杀害刘邦，可是项羽无动于衷，范增只好走出帐篷，喊来了一个叫项庄的人，对他说，
1: 刘邦会危害大人的霸业，你现在进去，借着舞剑的机会趁机杀死刘邦。
0: 然后项庄就进去舞剑，想要趁机杀了刘邦。张良一看形势不好，就马上找到樊哙，对他说，
2: 现在项庄在帐篷内舞剑，主公很危险，你要想办法进去保护主公。
0: 樊哙一听刘邦很危险，就手持宝剑闯进了帐篷。项羽一看大怒，按着宝剑问道，
4: 你是谁？敢闯我的帐篷，是不是活腻了？
0: 樊哙回答说，
5: 我是主公刘邦陪城的人。
0: 项羽说，
4: 敢饮一杯酒吗？
0: 说完就赐了樊哙一杯酒。樊哙拜谢后站起来一饮而尽。项羽又说，
4: 赐给他猪腿吃。
0: 又给了樊哙一块生猪腿。樊哙把猪腿放到自己的盾牌上，拔出宝剑切着吃起来。项羽又问，
4: 壮士还能饮酒吗？
0: 樊哙说，
5: 我死都不怕，何况喝酒。大家都知道秦王暴政，都一起攻打他，楚怀王说谁先攻入咸阳就任命为关中王，现在我的主公刘邦先攻进了咸阳，但什么都不敢冒犯，把宫殿封闭，等着大王您到来。劳苦功高到这个程度却没有赏赐，反而听说有人陷害我的主公，这就是秦国灭亡的途径啊，我认为大王这样是错误的。
0: 项羽没有回答，反而让樊哙坐了下来，又喝了一会儿酒。刘邦借口要去厕所，偷偷溜走了。过了一会儿，项羽命令道，
4: 去把刘邦找回来继续喝酒。
0: 这时刘邦的军师张良说，
2: 我家主公身体不舒服，刚才已经先走了，命我把这对白璧送给大将军，这双玉斗送给范增先生，现在我家主公应该已经到了军营中了。
0: 就这样，樊哙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保护了刘邦的性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2: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4: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2: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3: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2: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0: 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2: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1: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3: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1: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西门子的故事。2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西门子出生在德国汉诺威的郊区，他从小就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军队服役，并且在训练值班之余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努力，西门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炮兵学校。在学校里，他如鱼得水，努力地学习军事科技知识，并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成为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在一所小城里任职。基层军官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训练士兵、布置防务等等工作占据了西门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在西门子所处的年代，人们常常用决斗的方法解决矛盾。当时军队有规定，军人参加决斗会被判入狱，可是西门子的一位好朋友要与别人决斗，他没有办法拒绝好朋友的请求，因此被卷入了决斗事件。后来西门子因此被判入狱5年，还被免去了军官职务。丢掉了职务对西门子来说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在监狱里就没办法进行科学研究了。西门子很是焦急，于是他就去找监狱长说道：
4: 尊敬的大人，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帮我准备一些做实验的材料啊？
0: 监狱长回答说：
5: 你的遭遇我都知道，我很同情你，你是个讲义气的勇敢的小伙子，你都要些什么材料？
0: 西门子听了觉得有希望，高兴地回答道：
4: 您真是太好了，衷心地感谢您。大人，我要做的是电学实验，您先帮我准备一些含有金和银的盐类溶液，一些新白铜茶勺，一些金币，其他的东西我想到了再告诉您。
0: 监狱长爽快地答道：
5: 就这些东西啊，不难，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
0: 很快西门子拿到了试验要用的材料。监狱的管理不是很严格，他把自己的牢房布置成一间小小的实验室，有了基本的实验条件，西门子就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了。就这样，西门子在牢房里坚持学习和研究，出狱后不久，他就发明了绝缘电线和电报机。后来，西门子建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就以他的名字命名。200多年过去了，西门子已经成为世界上顶尖的电子产品品牌。西门子在科学和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与他在逆境中的坚持密不可分。当遇到困难时，逃避只能走向彻底的失败，只有顶住压力坚持前进，才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
2: 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猫咪量体温的故事。有一天，小猫咪身体不舒服，头很疼，猫妈妈拿出一只体温表给它量了量，小猫咪的体温有39度，看来它正在发烧。猫妈妈赶紧带小猫咪去医院看病，医生开了药，小猫咪回到家吃了药，病很快就好了。在家里，小猫咪看着桌子上的体温表，心想，
1: 这只体温表真管用啊，一量就知道是不是生病了，我去给小伙伴们量量去。
0: 小猫咪走到马路边，看见小公鸡正跑着追一只蝴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小公鸡坐在地上喊痛。小猫咪走过去对小公鸡说，
1: 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可能是生病了，来，我给你量量体温吧。
0: 说完，小猫咪把体温表放进小公鸡嘴里，过了一会儿，小猫咪学着医生的样子看了看体温表，它突然叫了起来，
1: 哎呀，40度，你的体温太高了，肯定发烧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0: 小公鸡拍了拍翅膀说，
2: 没事，我的体质很特殊，40度才是正常体温，放心吧。
0: 说完，小公鸡又跑着去追小蝴蝶了。小猫咪心想，
1: 原来小公鸡和其他小动物不一样啊，那我还是去找其他小伙伴吧。
0: 这时，一只小青蛙路过，小猫咪跑过去说，
1: 你好小青蛙，我这儿有一个很灵的体温表，只要量一量就知道身体有没有生病，你要不要试一下？
0: 小青蛙同意了，小猫咪把体温表放进它的嘴里，没想到体温表显示小青蛙的体温高达41度。小猫咪吃惊地说，
1: 你的体温太高了，可别把自己烫熟了，赶紧找医生瞧瞧吧。
0: 小青蛙摆摆手说，
3: 别着急，我到河里游个泳就好了。
0: 说完，小青蛙跳进河里，没过多久又跳上岸来，对小猫咪说，
3: 现在再量一次吧。
0: 说来也奇怪，这一次小青蛙的体温只有28度，小猫咪都快糊涂了，它说，
1: 你的体温变化太快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体温表坏了呀？
3: 其实我和蛇、鱼一样，我们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第一次量体温的时候，我刚晒过太阳，体温就比较高。第二次量体温前，我下了河，体温就和水温差不多了。
0: 小猫咪听了，点了点头。他明白了，原来小伙伴们的体温都不一样呢。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动物的体温与我们人类不同，比如蛇、鱼和青蛙等动物都是冷血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0: 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2: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3: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4: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3: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4: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3: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2: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4: 我回不去谷仓了。”“
3: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4: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2: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3: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4: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3: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

0: 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1: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伟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为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2: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尔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0: 坦普尔曼在哪里？
1: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2: 威伯尔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0: 坦普尔曼，醒醒！
2: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踢上天吗？
0: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2: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0: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2: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0: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2: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0: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2: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哼，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2: 威伯尔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

0: 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下落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2: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2: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0: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它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它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2: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0: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佐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0: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斑马换衣服的故事。大草原上生活着一匹小斑马西西，西西的身上穿着条纹状的衣服，他每天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打闹，生活得很幸福。可是有一天，西西的心情变得很差，也不吃草了，也不玩耍了，一整天都躲在树下生闷气。另一头小斑马乐乐看见了，就问他：
11: 西西，你怎么了？我在那边找到一堆特别新鲜的小草，跟我一起去吃吧。
10: 可是西西把头扭到了一边，没有说话，乐乐只好自己走开了。西西看了看走远的乐乐，心想，
12: 乐乐真是的，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我可是没心情。哎，我这身衣服好丑啊，我该怎么办呢？
10: 西西就这样一直纠结自己的衣服难看，每天都闷闷不乐的。后来的一天，西西遇见了一匹浑身洁白的小白马。西西看见白

0: 那一身漂亮的白衣服，眼睛都放出光来。他兴冲冲地跑过来，对小白马说：
1: 小白马，你的衣服可真好看，我太羡慕你了，我也想要这样的一身衣服。
0: 小白马看了看西西，对西西说：
2: 你的条纹衣服也很好看呢。
0: 西西听了小白马的话，就说：
1: 既然你觉得我的衣服好看，要不然咱俩换一下衣服吧。
0: 小白马不乐意，可拗不过小斑马，一直坚持，最后就同意了。换上白衣服的小斑马西西开心极了，他四处跑，四处炫耀，可神气了。突然，一只豹子发现了身穿白衣服的小斑马，就冲着他扑了过来。小斑马慌忙一跳，撒腿就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片茂密的丛林躲藏起来。可是小斑马还是被豹子发现了，没办法，小斑马只得继续逃。这时斑马妈妈大声喊道：
3: 小斑马，快快把你的白衣服脱掉。
0: 小斑马慌忙脱掉白衣，在丛林的掩护下总算躲过了豹子的追击。豹子走远了，小斑马走出树林，他这才明白，
1: 原来条纹衣服是保护我的呀，我要赶紧把自己的衣服换回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1: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5: 妈妈，我要听故事。
1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装一瓶阳光回家。住在地下的小鼹鼠，一年365天都看不见阳光，洞穴里又阴又冷，住着并不舒服。可是小鼹鼠不想搬家，深深的洞穴非常安全，只要小鼹鼠回到家里，就再也不用担心。

0: 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1: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2: 你来是做什么呢？
1: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1: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2: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1: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2: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1: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4: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1: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1: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1: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1: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0: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他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0: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他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0: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

0: 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儿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1: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1: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0: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0: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0: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0: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2: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1: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0: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1: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2: 这是为什么？
1: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2: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1: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2: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0: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2: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0: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2: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0: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2: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1: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2: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1: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0: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

0: 脾气，火气真大。
1: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2: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1: 爱丽丝心想，
0: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1: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2: 就是蘑菇。
1: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运动会。森林里马上就要举行森林运动会了，小动物们都忙着做准备呢。小狮子每天都要去河边游泳，于是他参加了游泳比赛。猎豹每天早晨都起来跑步，拿短跑冠军一直是他的心愿。小白兔红红要参加跳绳比赛，他每天都在努力地练习跳绳。星期六的中午，红红刚吃过午饭，就把妈妈拉到了门前的草地上，要妈妈陪她跳绳。妈妈摇了摇头说，
3: 不行，吃完东西是不能直接运动的，要休息。

0: 一会儿才行。
1: 可是红红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跳绳了，她问：
2: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跳呀？
1: 妈妈说：
0: 再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先出去走一走，散散步，等胃里的食物消化了再跳吧。
1: 红红可管不了那么多，她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跑到院子里跳了起来。
2: 一二三，
1: 红红一边跳一边数，开心极了。数着数着，红红突然叫了一声：
2: 哎呦！
1: 接着她就蹲在地上捂着肚子说：
2: 妈妈，我的肚子好疼啊。
1: 妈妈听见红红的喊声，立刻跑过来问道：
0: 怎么了？
1: 红红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
2: 我这里疼。
1: 妈妈看了看红红身边的跳绳说道：
0: 那是胃疼，你刚吃完饭就跳绳，胃当然不高兴了，回家好好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1: 红红好奇地问：
2: 为什么我刚吃完饭就跳绳会胃疼呢？
1: 妈妈告诉红红：
0: 因为食物需要靠胃来消化，你一运动，胃就不能好好工作了，它不高兴，当然会疼了。
1: 红红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2: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我可爱的胃，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吃完饭，肠胃还在消化，你所吃的食物正在吸收营养，这时立刻去做剧烈运动，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引起肠胃不适。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开始运动，并且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处暑。村子里有条宽宽的河，平常大人们都不让小孩子靠近玩耍，只有中元节这天例外。中元节一早，爷爷就拿着一些薄薄的竹片喊皮皮：“
4: 皮皮，来和爷爷一起做荷花灯啦！”
3: 皮皮好奇地问：“
5: 荷花灯是什么？有什么用吗？”
3: 爷爷一边干活一边对皮皮说：“
4: 今天是处暑节气里的中元节，

0: 咱们晚上要去河里放荷花灯，祭奠去世的亲人。
1: 祭奠去世的亲人，那不是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吗？
0: 中元节和清明节一样，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节日，不过和清明节的习俗不同，中元节是采用放荷灯的方法祭奠亲人。来，跟爷爷一起做莲花灯，晚上我带你放荷灯。
2: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做了莲花灯。奶奶看他们这么辛苦，端来一筐大枣让他们吃，大枣红彤彤的，好看极了。皮皮一边吃着甜甜的大枣，一边问
1: 奶奶，枣子真好吃，哪儿来的呀？
3: 咱们自己家种的呀，现在八月份了，咱们院子里头的那棵枣树上的大枣渐渐变红了，我就打了一些下来。大枣含糖量高，味道甜美，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经常吃啊，对身体可好了。俗话说，一日十三枣，七十不显老。
2: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拿了两个大枣给爷爷奶奶吃，嘴里还说着，
1: 爷爷奶奶多吃枣，到了百岁也不老。
3: 好好，
2: 爷爷奶奶听了皮皮的话，脸上笑开了花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爷爷催促着皮皮穿上外套，可是皮皮却不愿意。
1: 爷爷，我不冷，穿得太厚我就活动不开了。
0: 皮皮听话，还是穿厚点好。现在是秋季的处暑节气，处暑的时间点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处有躲藏、终止的意思，处暑就是说暑气终止了，天气就没有那么热了。特别是晚上的温度比较低，现在出去很容易着凉的。
2: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乖乖穿上自己的外套，然后拉着爷爷的手到了河边。乡亲们已经开始放河灯了，皮皮连忙点燃自己做的莲花灯，把它放进了河里。远远地看去，飘满荷花灯的小河像银河一样美丽。
4: 暴风雨，南宋求远，疾风驱疾雨，残暑扫除空，阴时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纸窗闲又细，完善效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3: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2: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4: 哈哈，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2: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5: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2: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6: 来的正是时候，
2: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3: 干得漂亮，
2: 老人赞道，
3: 如果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2: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7: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2: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

0: 盏盏的马蹄铁。
1: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0: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1: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0: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2: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0: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1: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0: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5: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0: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1: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他。
0: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1: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6: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1: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考

0: 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1: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小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

0: 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

0: 埋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善于伪装的石鱼。有一天，深海里的小动物们炸开了锅，因为大海里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海螺妹妹来到海洋警局里哭诉，
4: 我的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2: 海星爷爷也来海洋警局报案，
5: 我的孙子早上出门去了，可是现在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2: 一时间，海洋警局成了整片大海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的海底动物来报告失踪案件。海豚警长头都大了，他想，
6: 这么密集的失踪案件实在是太奇怪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
2: 于是海豚警长带领着海洋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海域，可是他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无数遍，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为了能早点破案，海豚警长独自来到封锁海域，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海豚警长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查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6: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不行，我再仔细看一看。
2: 海豚警长正要凑近一点，那块石头却突然蹦起来攻击他。幸亏海豚警长身手矫健，几下就把这块会动的石头给制服了。海豚警长把石头押回了警局，开始审问他。
6: 你到底是谁？老实交代，最近发生的失踪案件是不是你干的？
2: 那块石头见跑不掉了，只能一五一十地承认了。
7: 我叫做石鱼，我的伪装技术十分厉害，平时我可以像石头一样潜伏在海底，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我。最近我一直潜伏在动物们必经的路上，等他们一靠近，我就会捉住并吃掉他们。我也不想干坏事的，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请警长大人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2: 海豚警长听完了石鱼的话，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公正严明地把他关进了大牢。从此，美丽的海底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平静。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澄清事实。自从得到了一千里拉，加尼诺一直很害怕，他担心小偷把钱偷走。加尼诺心想，
3: 把钱放在抽屉里不保险，我得去买一个保险箱，箱子要小一点，最好能藏在衣柜底下。
2: 这天下午，加尼诺走到一家商店，他对店员说，
3: 你好，我想买一个保险箱。
2: 店里的人都笑了，对加尼诺摆摆手，让他出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有钱买保险箱。在另外一家商店，加尼诺刚说要买保险箱，店员就对他说，
4: 哎，小孩，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2: 加尼诺生气地喊道，
3: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钱吗？
2: 说完，加尼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看到钱，店员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店员问加尼诺，
4: 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箱呢？
3: 我想买一个很小的保险箱，要很牢固的那种。
2: 店员对加尼诺说，
4: 行，300里拉怎么样？
3: 300里拉有点贵了。
4: 贵？瞎说，已经很便宜了，好多保险箱都卖几千里拉呢。
3: 不行，太贵了，还有更便宜的吗？
2: 店员盯着加尼诺看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
4: 我这儿确实有一个便宜的保险箱，外形一般，箱子有点生锈，但是很牢固，只要250里拉，你觉得怎么样？
3: 好吧，就这个吧。
2: 店员把保险箱放在了桌子上，这个保险箱很小，看起来很破旧。加尼诺仔细地检查了保险箱的里里外外，然后交了钱。他对店员说，
3: 请你今天下午5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谢谢。
2: 加尼诺之所以让店员下午5点送货，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出去串门。下午，店员准时送来了保险箱。加尼诺把钱放进保险箱，又把保险箱藏在了衣柜底下。加尼诺开心地说，
3: 太好了，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丢钱了。
2: 晚上，加尼诺去面包店买糕点，他在那儿碰到了同学斯特拉。斯特拉对加尼诺说，

0: 加尼诺，你的姐夫马拉利现在好有名啊，他现在正在竞选议员，报纸上都是他的新闻。
1: 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报纸上都写什么了？
0: 未来的太阳报刊登的新闻说，马拉利律师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他劝自己的叔叔把钱留给穷人。
1: 啊？事实好像不是这样的。
0: 真的吗？看来全国联盟报说的是真的了。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新闻和未来的太阳报的正好相反。我正好带着这张报纸呢，你看看吧。
2: 加尼诺接过报纸读了起来。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文章说，马拉利律师并没有劝叔叔把钱留给穷人，那是他叔叔自己的主意。而且报纸还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加尼诺心想，
1: 哎，如果姐夫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很生气吧。
2: 加尼诺把报纸翻过来看另一面，发现还有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文章里号召选民们不要为马拉利投票。加尼诺看了很生气，他说，
1: 他们这么写也太过分了，谁说我姐夫没有信仰？当时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办的婚礼。不行，我得去报社澄清事实。
2: 第二天上午，加尼诺来到全国联盟报的报社总部，一个编辑看到加尼诺，对加尼诺说，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来送修正稿的。
3: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1: 你们的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我姐姐的婚礼就是在教堂里办的。
3: 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家人？你稍等一下。
2: 编辑把加尼诺带到办公室里，他仔细看了加尼诺写的修正稿，又问了很多细节，然后对加尼诺表示了感谢。加尼诺回到家里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用事实揭穿了恶意的谎言。过了几天，全国联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澄清事实，却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表面宣传自己没有信仰，事实上又在教堂里举办婚礼。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加尼诺被爸爸揍了一顿，好几天都下不了床，因为马拉利律师向加尼诺的爸爸告状，说由于加尼诺向报社告密，他的名声毁了，政治生涯也彻底结束了。好了，小朋友们，捣蛋鬼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故事结束了，但加尼诺的捣蛋事迹和冒险经历还没有结束。让我们记住这个天真烂漫又让人头疼的捣蛋鬼吧。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彤彤，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明天不去上学了吗？
3: 当然了，明天是清明节，学校要放假了。
4: 古宝听到清明节这三个字，趴在书桌上的小脑袋猛地抬了起来，原本懒洋洋耷拉着的两根触角也伸得高高的，像想起来什么事情一样，喃喃自语说道：
2: 又到清明节了呀。
3: 是啊，学校给我们放假了三天呢，又可以好好玩了。听奶奶说明天要带我上山去呢，要去扫，
2: 是去扫墓吧？
3: 对对对，要去扫墓。古宝，为什么清明节要扫墓呀？这个习俗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吗？
2: 是的，这个习俗啊，在先秦以前就有了，只是有些地方扫墓不一定是在清明的时候，到唐代以后啊，才固定在清明时节扫墓。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人们都要带着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前往墓地，修整坟墓，培添新土，清除杂草，祭扫祖先，和过去的人说说生活现状，讲一讲他生前所牵挂的事情。
3: 原来清明节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啊。古宝，那在古代这一天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祭祀祖先呢？
2: 在清明节这一天呀，家家户户都很热闹的，但是有一户人家到了清明节这一天反而一点也不隆重，甚至有些逃避这个节日。
3: 那是谁？他们为什么要逃避清明节呢？
2: 这就说来话长了。
4: 彤彤刚想让古宝把详细缘由说一说，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彤彤明白，古宝又带着自己穿越到了遥远的古代。已经是深夜了，一轮圆月冷冷清清地挂在天上，整片天空像是一块浸透了墨汁的画布，深沉阴暗，除了月亮散发出冷冷的光芒，就再没有

0: 有别的光亮了。彤彤发现，这时的自己已经身处在一户人家的庭院里。院子不大，横竖走几步就能走到头。在院子的角落里，有一棵歪歪的小树，稀稀拉拉的枝叶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着。彤彤想走近两步，仔细瞧一瞧这是什么树，却发现一个中年男子正倚靠着树干，抬着头正正地望着天上。那男子身穿一身黑色长袍，在暗淡的月光下几乎要和生辉的树干融在了一起。彤彤被眼前这个无声无息的人吓了一大跳，几乎快要叫出声来。那人也正好低下了头，看见突然冒出来的彤彤，大声喊道：
1: 什么人？
2: 我叫彤彤，我有些睡不着，从家里溜出来，看到你家的门没有关上，就直接溜进来了。
0: 那人终于看清眼前的不过是一名七八岁的小孩子，于是他卸下了防备，悄声问道：
1: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明天不用上学堂吗？
2: 明天是清明节，不用上学了。
1: 不知不觉又到清明节了，小兄弟，我也睡不着，今晚偶遇也是缘分，不妨同你说说心事吧。
2: 刚刚看到你望着月亮发呆，是想起了什么伤心的事吗？
1: 不知不觉，家父过身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多来，每逢清明时节，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临终牵挂的仍然是朝廷抗金成功，收复中原，盼望国家统一。但是现在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坏，我不知该如何告慰家父的在天之灵。
2: 您的父亲一定是个很伟大的人吧？
1: 在下的父亲名叫陆游，家父一生仕途坎坷，但他从来没有为名利考虑过分毫，总是将国事摆在第一位。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朝廷能够出兵北伐，坚持抗金。
2: 原来您是大诗人陆游的儿子。
1: 正是，在下是家父第六子陆子玉。小兄弟，你也知道家父吗？
2: 当然了，我们老师说过他是有名的爱国诗人，很多诗篇里都饱含他的爱国情怀。
1: 没错，我父亲担得起爱国诗人这四个字，他曾多次向圣上上奏陈述抗金主张，但朝廷一心只求安稳，贪图享乐，我父亲几次上奏谏言都被圣上降罪。我记得有一次朝廷再一次否决了家父的北伐计划，那段时间父亲像是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住了一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天都没有出来。后来他自己前往大散关一带，亲临抗金前线，希望能实现自己的爱国之志，但是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够呢？虽然那段前线生活只有八个月，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后来他常常提起那段在前线的时光，感叹自己不能亲手抗击金兵，为国家解难。
2: 后来呢？金兵一直没有击退吗？
1: 后来呀，朝廷局势起起伏伏，主张北伐的声音有时能勉强发出，但常常被只求安稳的那部分势力打压，因此抗金的进程往往是进一步退三步。在我父亲临终那两年，奸臣使弥远发动政变，诛杀主张北伐的权相韩托胄，带着他的头颅前往金国，定下丧权辱国的嘉定和议。我父亲得知这些消息之后悲痛万分，一病不起。
2: 什么是嘉定和议？
1: 嘉定和议既丧失国格又丧失人格，要求宋国和金国为伯侄之国，也就是要我们朝廷称金国之主为伯父，每年向他们进贡岁币30万， 实在太

0: 太过屈辱。家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病情越发严重，在嘉定2年12月离世，临终前也念念不忘仍然残缺的江河，叮嘱我们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是真不知哪一天大宋才能击退金兵，收复中原，让我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呢。
1: 说完这些话，陆子玉的情绪有些激动，他仰起头看着天空中那轮孤零零的圆月，眼睛越来越湿润了。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也抬头看着月亮，两个人长久地沉默着。不知过了多久，陆子玉抬头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开口说道：
0: 孩子，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去吧。
1: 说完他便转身向屋子里走去。彤彤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时彤彤的眼前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彤彤急忙对古宝说道：
2: 古宝，你快给我讲讲宋朝最后怎样了，陆游的心愿最后实现了吗？
1: 只见古宝从书架上飞了下来，落在了彤彤眼前的书桌上。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唉，大宋由于朝廷昏庸，国势渐弱，金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强敌，后来蒙古也加入了吞噬大宋疆土的队伍中来，步步紧逼。当时不仅蒙古向南宋派出使节商议同南宋联合消灭金国，金国也派出使节希望和南宋联合消灭蒙古。最终呢，当时在位的宋理宗在国家及民族仇恨和耻辱下答应了蒙古的要求，同蒙古一起消灭了金国。但金国灭亡之后，南宋也失去了屏障，使更大更强的蒙古一步步南下，最后呢，南宋就灭亡了。
2: 原来陆游的心愿再也没有实现，懦弱无能的朝廷步步退让，最终自己也灭亡了。是而南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是而南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3: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2: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4: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2: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3: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4: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3: 这是为什么呢？
4: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

0: 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 那么白冠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0: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2: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冠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冠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冠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0: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2: 说完，白冠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 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儿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绝望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他拼命地往前跑，可是怎么都无法摆脱那两个强盗。就在匹诺曹快要跑不动的时候，他看见前面的树林里有一座雪白的小房子。匹诺曹心想，
3: 如果我能跑到白房子那边，我应该就有救了。
2: 他一分钟也不敢耽搁，努力地向前跑，两个强盗仍然在后面追。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跑到了那个小房子的门口。接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敲门，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开门。这时他听见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于是他开始用脚拼命地踢门，窗口探出了一个脑袋，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有着天蓝色的头发，脸白的像蜡似的，她的眼睛闭着，双手交叉在胸前。她说话时嘴唇没有动，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4: 这座房子里没有人，
3: 那请你至少给我开开门，让我进去躲一躲吧。
4: 屋里没有人，你走吧。
2: 小女孩说完这句话就消失不见了，窗子也悄悄地关上了。

0: 匹诺曹绝望地大喊：
1: 美丽的小姑娘，给我开开门吧，请你同情一个可怜的孩子。
0: 他还没说完，自己的脖子就被人掐住了。矮个子强盗咆哮着威胁他：
2: 哼，现在你再也逃不掉了。
0: 匹诺曹吓得浑身打哆嗦，两条木头腿的关节咔嗒咔嗒地响，藏在舌头底下的四个金币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2: 怎么样，你还不把金币交出来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他们说着拔出两把很长很长的刀子，朝匹诺曹的背上砍去。幸亏匹诺曹是用很硬很硬的木头做成的，因此他没有受伤，刀却断成了好多片。匹诺曹还是紧闭着嘴，死死地守护着他的金币。两个强盗看着手里的刀柄，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高个子强盗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
3: 我想到办法了，咱们把他吊起来，到了明天他肯定会累得晕过去，到时候咱们再把他的嘴撬开，拿走金币。
2: 好主意。
0: 说完，他们把匹诺曹的双手绑了起来，把他吊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枝上。匹诺曹使劲地挣扎，可是他的双手被绑了起来，根本使不上劲儿。高个子强盗在树下对匹诺曹说：
3: 哼，没用的，别挣扎了，还是省点力气吧。
0: 说完，两个强盗离开了。这时猛地吹起了一阵大风，风把吊在树上的匹诺曹吹过来吹过去，他的身体摇啊摇啊，摇得他万分痛苦。他太累了，眼前一点一点的发黑，他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他希望有人经过这里把他救下来，可是他等啊等啊，没有任何人经过，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可怜的爸爸，他迷迷糊糊地结结巴巴地说：
1: 哦，我的爸爸，要是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就好了。
0: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闭上眼睛昏过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强盗吊在了树上，他能得救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

0: 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白露。漫长的暑假过去了，皮皮开学了。这天一大早，妈妈就拍着皮皮的小屁股，轻轻地喊他起床。
9: 皮皮，该起床了，太阳都晒到你的小屁股了。
8: 皮皮起床之后，洗脸、刷牙、吃饭，然后牵着妈妈的手去上学了。刚出门，皮皮就看到路边的青草上有一些小水滴，就问妈妈：
10: 妈妈，昨天晚上下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9: 那些是露珠啊，现在呀是白露节气，每年呢白露节气的时间点啊都在9月7号到9号，这个时候白天与晚上的温差会变得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者是草木的时候，会迅速地凝结成细小的水滴，这些露珠晶莹剔透的，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说呀被称为白露。
8: 皮皮点了点头，他把这些知识记在了心里。到了学校，皮皮和妈妈说了再见，就向班里跑去。到了放学的时候，是爸爸来接皮皮，可是皮皮呀一见到爸爸就问道：
10: 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呢？我还有很多关于白露节气的问题要问妈妈呢。
8: 爸爸笑着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1: 有什么问题呀、你也可以问爸爸呀。
10: 那爸爸，你告诉我白露节气还有哪些现象会出现呢？
1: 你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天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大雁呢？
10: 有啊，这也跟白露节气有关吗？
1: 对呀、在白露节气，由于气温降低，大雁呢就要飞去南方过冬了。俗话说，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还有小燕子也开始启程，它们也要飞去温暖的南方度过寒冬了。不过呢，喜鹊和麻雀会一直留在本地过冬，因为它们身上有厚厚的羽毛保暖，但是呢，冬天的食物很少，所以它们也已经开始给自己准备冬天的食物了。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
8: 到了家之后，皮皮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味，他使劲嗅了嗅，问道：
10: 妈妈，这是什么香啊？
8: 妈妈从厨房。

0: 回来。桂花呢，既能观赏，还能做成桂花茶、桂花糕、桂花酒等等食物。
1: 真的吗？真的吗？
0: 对呀，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桂花糕呢，一会儿啊就能吃了。你快去洗洗手，收拾一下吧。
2: 这个时候，皮皮却噔噔噔地跑到了自己的房间，翻出了妈妈送给自己的24节气卡片。他准备把自己在暑假里学到的节气知识全部都写在这张卡片上。妈妈做好饭，刚要喊皮皮来吃饭，就被爸爸拦住了。爸爸指了指皮皮的房间，妈妈一看，皮皮呀正趴在自己的书桌上，认认真真地填写自己学到的节气知识。爸爸妈妈看到这一幕，觉得欣慰极了。
3: 衰荷，白居易。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雁夜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径，更让衰从一扎看。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

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怪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

0: 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这样可以吗？
2: 现在大家收拾好东西，准备吃午饭。
3: 好，
4: 吃午饭了，吃午饭了，吃饭！
2: 我去洗洗手。
1: 你看，你看，泡泡出来了。
5: 卡乐比手上的肥皂变成了奶油。
1: 让我扔奶油了。

0: 糖肉饼，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地听讲才对呀。
1: 啊，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了。

0: 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吗？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小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跳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不对啊，乔虎？
3: 嗯。
0: 以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2: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2: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4: 做好了，
5: 做好了，好了，比他漂亮十周了。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

0: 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1: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槌球。
0: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2: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0: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3: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0: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2: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0: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3: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0: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3: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2: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3: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2: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3: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2: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他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3: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3: 这么多胡椒，天哪，它放的也太

0: 多了。
1: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儿，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他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0: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2: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1: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0: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2: 都能，它们都会笑。”“
0: 我原先并不知道。”“
2: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1: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0: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1: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0: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1: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2: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0: 那可没什么好处。”
1: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她自豪地说：“
0: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2: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1: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2: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他，就来哄他吧。”
1: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慢

0: 无目的的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1: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0: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2: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0: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1: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0: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嘟嘟的草莓》。从前有一只小松鼠叫嘟嘟，它特别喜欢吃草莓，所以它在家门前的土地上种满了草莓。嘟嘟的邻居小猫妙妙很喜欢吃石榴，妙妙的家门前有几棵石榴树。刚开始的时候，嘟嘟家的草莓长得特别好，叶子绿油油的。可是到了后来，嘟嘟发现草莓的叶子变得又小又黄。嘟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着急地在田地里到处查看。终于，他明白了，原来是妙妙家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挡住了。草莓照不到阳光，当然长得不好。于是，嘟嘟来到了妙妙家里，对妙妙说：
7: 你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抢走了，我的草莓照不到阳光，结不了果子，你得赔我的草莓。
6: 妙妙赶紧跟着嘟嘟来到了草莓地里。妙妙看了看说：
8: 对不起啊，要不等石榴树结果了，我送你一筐石榴吧。
7: 我才不要呢，我又不喜欢吃石榴。
6: 说完，嘟嘟没有理会妙妙，他气呼呼地回到家里。一连好几天，嘟嘟都没有和妙妙说过一句话。有一天，嘟嘟从外面回到家里，看见妙妙在草莓地里清理杂草，他对妙妙说：
7: 谢谢，不过我可没有请你帮忙。
8: 不用谢，我只是看到草莓地里的杂草太多了，你又不在家，所以顺便帮你拔草。
6: 于是妙妙和嘟嘟和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石榴成熟了，妙妙开始摘石榴。可是天上突然刮起了大风，石榴树被吹得晃来晃去，眼看石榴就要掉到地上了，妙妙急坏了。这时，嘟嘟赶了过来，他对妙妙说：

0: 我来帮你摘石榴。
1: 谢谢你了，你可是帮了大忙啦。
0: 不要客气，我们是邻居嘛。
2: 在嘟嘟的帮助下，妙妙很快摘下了所有的石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邻居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对方有了困难，应该主动提供帮助。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鼬和刺猬。母黄鼬带着小黄鼬到户外活动，碰到一只刺猬迎面走来。
7: 站住，别过来，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6: 刺猬一见黄鼬，立刻摆出一副进攻的姿势，发出警告。小黄鼬被唬住了，他停止脚步，望着母黄鼬不知所

0: 错，母黄鼬却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刺猬走去。刺猬见这一招未能奏效，逃跑吧又来不及，连忙缩头缩脚，将整个身躯向腹面卷起，形成小刺球。小黄鼬以为刺猬屈服了，冲上前去张口就咬，结果呢被刺得满口是血。刺猬得意洋洋地说，
1: 这下尝到苦头了吧，连猫狗一类的大动物都奈何我不得，你们算谁敢来惹我？
2: 孩子，你太缺少经验了，好好看我是怎么对付这类小刺头的。
0: 只见母黄鼬走上前，围绕着刺猬前后端详观察了一会儿，找到了刺猬卷曲着的一点缝隙，然后将尾部靠近缝隙处喷出一股臭液。不一会儿，小刺猬就被臭液麻醉了，卷曲着的身体也张开了。这个时候，母黄鼬语重心长地教导小黄鼬，
2: 孩子，记住教训，以后办事不可鲁莽，要善于发现对方的弱点和利用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打败敌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0: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0: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1: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0: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0: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11: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0: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10: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0: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11: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0: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11: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0: 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0: 王就下令，
1: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0: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2: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0: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0: 另一位女人说，
4: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0: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0: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5: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0: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她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宝贝儿，又到了该讲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燕子的春天》。春雨沙沙地下着，嫩绿的小草从土地里悄悄地钻出尖尖的小脑袋。小燕子一家从南方飞回来了。小燕子失望地对妈妈说，
5: 妈妈，这里光秃秃的，没有香香的花，没有绿绿的草，也没有南方的温暖，我不喜欢这里。
11: 燕子妈妈微笑着对小燕子说，
12: 傻孩子，别着急，春天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我们要建造一个新家，等建好了我们温暖的家，春天就会来到这里的。妈妈告诉你，这里春天的景色比南方更美丽哦。
5: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快点垒窝吧。
11: 于是每天清晨，小燕子都会跟着燕子妈妈飞到外面去捡拾干草和泥土，然后再用唾液认真地把它们一点一点地粘在屋檐下。过了不久，一个结实的漂亮的燕子窝就建成了。小燕子看着自己的新家，问妈妈，
5: 妈妈，春天来了吗？
11: 燕子妈妈还是微笑着说，
12: 你飞到外面去找一找吧，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它的。
11: 小燕子拍拍翅膀去外面寻找春天了。它一边飞一边叽叽喳喳地叫着，
5: 春天，你在哪里呀？
11: 听到小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小灰熊从树洞里走出来，它伸了个懒腰，啊，自言自语道，
13: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想一定是春天来了，
6: 我要赶快出来晒晒温暖的阳光了。

0: 小兔子也挎着篮子从洞穴里跑出来了。
1: 小燕子飞回来了，我要赶紧去采春天的第一朵蘑菇。
0: 阳光暖暖地照着，风儿轻轻地吹过小山坡，山花绽开了第一朵花苞，小草变得更绿了。小蘑菇偷偷地躲在草丛里，小燕子终于看见了春天的模样。
2: 原来春天是新鲜的，是勤劳的，更是开心和快乐的，我喜欢春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4: 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5: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6: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5: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3: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6: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1: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3: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5: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Zoe 老师接着说：
3: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5: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1: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3: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有几只青蛙呢？ Five， 五只。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Five， 五 ，frog， 青蛙 ，five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6: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3: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5: 说完，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3: 你们现在

0: 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1: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 ,4, 四 ,5, 五 ,6, 六。我们再来读一遍 ,4, 5, 6。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 ,bird, 小鸟 ,frog,青蛙 ，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bird， frog， rabbit。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故姓篇。故姓出自四姓，春秋时期越国与吴国大战，越王勾践灭掉吴国之后成为霸主。战国时期越国被楚国所灭，到了汉朝时期，勾践的七世孙尧被刘邦封为东海王。东海王把自己的儿子封为顾虞侯，子孙留居会稽，他的一直子孙称为顾氏，史称顾姓正宗。顾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叫顾炎武，他是明末清初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今天呢，要给大家讲一个顾炎武讲学的故事。一次，顾炎武召集自己的学生，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
5: 你们说书是用什么做的？
4: 一个学生站起来回答说：
6: 书当然是纸做的，还能用别的东西做吗？
4: 另一个学生读过一点历史，就说：
7: 不对不对，古代有竹简做过的书，有丝织品做过的书，也有刻在石头上的书，所以书有很多种材料。
4: 顾炎武捋着胡须笑了，说道：
5: 你们说的话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止这些。你们看，老百姓种田有各种经验，这不是口头上的书吗？大自然的沧海桑田不断变化，沉积了一层又一层，这不是大地上的书吗？大海潮生潮落，运转不停，但是谁也没穷尽它蕴含的奥秘，这不是海水上的书吗？
4: 学生们问道：
8: 那么该怎样读到这些书呢？
4: 顾炎武说：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才能读到生活这本书。
4: 后来顾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朝初期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5: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2: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兔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10: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2: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11: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2: 兔妈妈只好说，
10: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2: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

0: 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他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1: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2: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3: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

0: 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惜时如金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法国大作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年进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巴尔扎克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他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高老头》等91部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共塑造了24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经常会有人问巴尔扎克：“
3: 你好厉害呀，你是怎么利用这样短暂的时间来创作这么多好的作品呢？是有什么秘诀吗？”
2: 巴尔扎克笑了笑，说道：“
4: 哪有什么秘诀呀，我只是充分利用时间而已。我有一套适合我自己的时间表，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工作，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4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5点用餐，5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就是这样而已。”
2: 法国一位传记作家介绍巴尔扎克时曾说道：“
5: 巴尔扎克的墨水瓶每3天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10个笔头。
2: 后来人们才知道，巴尔扎克每创作一部作品，少则修改几遍，多则15-16遍。假如巴尔扎克写一部200页的小说，修改的稿子就有2000页，相当于原稿的10倍。我们可以想象，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灌注了多少心血。最终，巴尔扎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
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青蛇的新衣》。一天，小浣熊提着篮子上山采果子，半路他听到了一阵呻吟声，循声望去，看到一只受伤的小青蛇躺在路边。小青蛇扭动着身体，仿佛在向小浣熊求救。看到小青蛇那么可怜，小浣熊决定救救它，于是把它抱回了家。小浣熊给小青蛇清洗伤口，上药包扎，精心照料着。不久，小青蛇就痊愈了，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有一天，小浣熊要外出办事，他叮嘱小青蛇好好照顾自己，就离开了。5天后，小浣熊办完事回来了，他一进家门，发现家里静悄悄的，以为小青蛇睡着了，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谁知床上并没有小青蛇的身影，倒是出现了一条小白蛇。小浣熊轻轻地拍了拍小白蛇，不料一下子就把小白蛇拍扁了。原来这只是蛇皮。这下可把小浣熊吓坏了，难道小青蛇被谁吃了？小浣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个充满疑惑的声音传了过来：“
8: 小浣熊。”

0: 怎么哭了？
1: 小浣熊回头一看，看到了一条大青蛇，就哭着回答道：
2: 我的好朋友小青蛇不知道被谁害死了。
0: 小浣熊，我就是小青蛇呀，没有被谁害死呀。
1: 大青蛇笑着说：
0: 床上的蛇皮是我脱下来的旧衣服。
2: 真的吗？怪不得你比以前大了那么多。
1: 小浣熊既惊讶又高兴。大青蛇昂起头来说道：
0: 是啊，我的身体在长大，可是这衣服不会长大，所以我就把这旧衣服脱了。
1: 小浣熊忙说：
2: 下次你要是再脱旧衣服，可得先告诉我，不要再让我担心了。
1: 大青蛇说：
0: 知道啦。
1: 说完，他们就开开心心地去玩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蛇的身上包裹着一层角质鳞，它不会随着身体的长大而长大，因此蛇需要褪掉原来的表皮，长出新的表皮，适应不断长大的身体。一般来说，蛇每隔2-3个月就会褪一次皮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

0: 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1: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0: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2: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0: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1: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0: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3: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4: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3: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它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

0: 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下落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下落的孩子们面前。
1: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1: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1: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1: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1: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1: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0: Happy, E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之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1: 我发誓，
2: 我也发誓，
3: 我也是。
4: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小鲤鱼听妈妈的话》。在寒冷的冬天，所有的东西都冻住了，就连宽阔的大河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小鲤鱼一点儿也不喜欢冬天，这厚厚的冰块把自己困在了水底，一点意思都没有。它只希望春天快些到来。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变暖和，小鲤鱼头顶的冰也渐渐地变薄了，它总是想游到水面去，看看水底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它的妈妈总是说，
6: 孩子，你还没有长大，不能游到最上面。如果有水鸟冲过来，你游得那么慢，一定来不及闪躲，会被吃掉的。
5: 小鲤鱼听到这话，心里感到很失望，但他还是乖乖地回答，
7: 好的，妈妈，我听您的话，绝对不往水面上游。
5: 又过了几天，天气变得更暖了，明亮的阳光穿过水面，直接照进了水底来。小鲤鱼实在忍不住了，它悄悄地绕过妈妈，一路向上，向水面游去。上面的空气新鲜极了，阳光也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别提有多舒服了。小鲤鱼蹦出水面老高，看到了地面上高大的树，鲜艳的花，这景色比一天到晚阴沉沉的水底可好看多了。它欢快地游来游去，开心极了。一只水鸟站在岸边，它一眼就看见了小鲤鱼，早就准备把它当做自己的点心了。

0: 等到小鲤鱼再次游出水面，水鸟就突然冲过去，一下子衔住了小鲤鱼，飞向了空中。这时候，小鲤鱼后悔万分，他在心里叹息：
1: 完了完了，我不该不听妈妈的话，这样冒冒失失地游上水面，现在被水鸟捉住了，这下该怎么办呀？
0: 忽然，他又想起了妈妈曾经对他说的另外一句话：
2: 无论碰到什么危险，一定要使劲挣扎，千万不能放弃。
0: 小鲤鱼突然来了力气，他用尽全力一蹦，一下子从水鸟的爪子中挣脱了出来，掉回了水里。他一秒钟也不敢耽搁，快速地游回了水底，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想着，
1: 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0: 小朋友们，小鲤鱼的故事讲完了，你们以后会不会也像小鲤鱼一样听妈妈的话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大器晚成。东汉末年，有个名叫崔琰的人，他的剑法很好，也特别喜欢交朋友。可是有些人却认为崔琰不学无术，除了舞刀弄棒，学问上

0: 一窍不通。有一次，崔琰去拜访一个很有学问的人，管家出来告诉他说，
1: 我家主人正在认真读书，没有功夫和你闲谈。
0: 崔琰一听就明白，人家是嫌他没有学问，不想见他。崔琰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人。从此，崔琰虚心拜师求学，刻苦努力读书，学问逐渐增多起来。当时独霸北方的袁绍把崔琰招为谋士，后来曹操打败了袁绍，曹操很早就听说崔琰很有能力和才华，就劝崔琰归顺自己。崔琰为曹操出了不少主意，很受曹操的器重。有一天，曹操召见崔琰，和崔琰商量道，
2: 我想立我的小儿子曹植为太子，你觉得如何呀？
0: 崔琰立即回答道，
3: 自古以来的规矩都是立长子，怎么能立曹植呢？您立曹植，曹丕心里一定不服，大臣们也不服，这就种下了祸根。纵观古今，因为废长立幼引起的骨肉相残还少吗？请主公您想清楚再做决定啊。
0: 曹操听了笑着说道，
2: 我知道曹植是你的侄女婿，你们是亲戚，你却没有偏袒他，曹某佩服你的公正啊。
0: 崔琰有个堂弟叫做崔林，崔林平时说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很少在亲友之间走动，特别是成年之后淡泊功名，一时之间没有什么大成就，因此亲友们提起崔林都会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说道，
4: 崔林这个人呀，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跟崔琰比差远了。
0: 崔琰听了认真地说，
3: 我不这样认为，我以为人的成功有早有晚，我不过是早做了几年官而已，哪里比得上崔琳？才能大的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器，以崔琳的见识和才干，将来一定能成就一大番事业的。
0: 后来崔琳果然在魏文帝曹丕手下做了大官。成语大器晚成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能够担当大事的人要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培养，所以成功比较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茜茜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茜茜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12: 茜茜，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0: 茜茜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13: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0: 说完，茜茜公主

0: 可是茜茜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1: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0: 穿过森林，茜茜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茜茜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茜茜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1: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0: 来到台阶尽头，茜茜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茜茜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茜茜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茜茜说，
2: 小姑娘，快把我的药水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0: 茜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1: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0: 茜茜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她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茜茜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茜茜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茜茜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3: 谢谢你茜茜，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0: 茜茜笑着摆了摆手说，
1: 咱们是好朋友啊。
0: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茜茜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它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10: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6: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8: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6: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1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贪吃的小老虎皮皮。小老虎皮皮吃饭的时候总是狼吞虎咽的，虎妈妈经常对他说：
14: 皮皮，吃东西要慢一点，吃太快会被噎住的。
15: 哎呦，我知道了妈妈。
13: 皮皮虽然嘴上回答着

0: 可是他却从来不把妈妈的这些话放在心上。一天晚上，虎妈妈做了皮皮最爱吃的烤红薯，皮皮兴奋地拿起红薯，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块两块三块，不一会儿他就把半盘红薯吞进了肚子。虎妈妈皱着眉头不停地说，
1: 慢点吃，慢点吃。
0: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皮皮嗷的一声怪叫，原来他吃得太快，喉咙不小心被一块红薯卡住了。这时皮皮的脸憋得通红，他难受的满地打滚儿，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虎妈妈急得团团转，嘴里一直念叨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虎妈妈连忙背起了皮皮，来到黑熊医生的诊所。黑熊医生从身后抱住皮皮，使劲挤压皮皮的腹部。突然，皮皮把卡在喉咙里的红薯一口吐了出来。这时，虎妈妈才松了一口气。黑熊医生满头大汗地对皮皮说，
2: 你吃红薯的时候没有嚼碎就往肚子里吞，所以红薯块被卡在了喉咙里，还好你妈妈跑得快，要是再晚点你就有生命危险了。
0: 虎妈妈轻轻地拍了拍皮皮的背说，
1: 下次吃东西一定要先嚼碎了再慢慢咽下去，知道了吗？你看这样多危险。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平时在吃红薯、芋头、鸡蛋、坚果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这些食物如果不充分咀嚼就咽下的话，很容易卡住喉咙或者卡住气管的。一旦被卡住，不及时就医，就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无聊的时候，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有一天，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9: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8: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9: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10: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8: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9: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8: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9: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8: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0: 不给，娃娃是我的，

0: 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1: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2: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1: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0: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1: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0: 加油水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1: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0: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1: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3: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
0: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1: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2: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1: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0: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1: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2: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1: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0: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1: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1: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拥抱着，温暖极了。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秋分。
8: 秋分节气正是秋收的时候，又恰逢中秋节，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了老家，帮助爷爷一起干活。

0: 辛苦忙活了一上午，爷爷和爸爸都顾不上回家吃饭，皮皮就把奶奶做好的午饭送到了打谷场上。皮皮蹲在路边，看到爷爷和爸爸吃饭，好奇地问
1: 爷爷，为什么秋分一到，农作物就要收获了呢？
2: 秋分的时间点在9月22号到24号之间。秋分呢，意味着秋季已经过去一半了。秋分的时候，太阳直射到赤道上，这一天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的。到了秋分，气温下降越来越快了，地面热量已经满足不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了，所以那些成熟的庄稼都要收割了。农谚说，秋分无生田，不熟也得割。
0: 皮皮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这个时候，爷爷和爸爸的饭也吃完了，爷爷呢就对皮皮说，
2: 你快回去吧，晚上的时候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啊，会带一些这个时节成熟的石榴、葡萄、柿子和梨。现在的水果很新鲜，而且啊营养丰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晚上咱们赏月的时候一起吃。
0: 到了傍晚，忙活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回来了，一家人围在院子里的大圆桌前，一起庆祝中秋节。皮皮问，
1: 中秋节的月亮总是这么圆吗？
0: 爷爷告诉皮皮，
2: 中秋节呀，来自古代秋分祭月的传统，但并不是每年的秋分都会有圆月亮，所以人们就把中秋节的时间定在了农历8月15，因为这一天的月亮总是圆圆的。中秋节也叫做团圆节，到了这一天，全家聚在一起，桌上摆满各种刚成熟的新鲜水果，还有不同口味的月饼。圆圆的月饼像天上圆圆的月亮，大家一起聊天、赏月、吃月饼。
0: 这个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了一阵小孩嘻嘻哈哈的打闹声，皮皮坐不住了，连忙窜到门外。皮皮看到，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玩舞琴戏的游戏。只见有的人摆一个奇怪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猜想是什么动物，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奶奶走了过来，摸着皮皮的脑袋说，
3: 这舞琴戏是东汉名医华佗模仿老虎、鹿、熊、猿猴和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造的养生方法。经常玩舞琴戏的游戏，可以让人的身体变得轻便健康。你要是想玩，去找他们一起玩吧。
0: 皮皮一听奶奶的话，开心地向伙伴们跑了过去，和他们一起玩起了游戏。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

0: 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1: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0: 儿子说：“
2: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0: 父亲叫起来：“
1: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0: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1: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0: 年轻人回答说：“
2: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0: 父亲大发雷霆：“
1: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0: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1: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0: 年轻人回答说：“
2: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0: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1: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0: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3: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0: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2: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0: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2: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0: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 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

0: 事。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欢乐的歌声。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温迪克，原来温迪克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跑出去。现在我们来讲故事的最后一章。大家在格罗利亚家里听奥蒂斯弹吉他，欧宝一个人走到院子里，这时外面雨停了，云也散了，天空晴朗的可以看见每一颗星星。欧宝走到后院，看着那棵过错树，外面一点风也没有，那些瓶子安静地挂在树上。欧宝看着树，再看看天空，他说，
4: 妈妈，我知道了有关你的十件事，可是那是不够的，爸爸会多告诉我一些。现在他承认你不会回来了，他很想你，我也很想你，但我的心不再空虚了，我的心已经被填得满满的，可我保证我会一直思念你的。
3: 这时欧宝想起了他在格罗利亚院子里种下的那棵树，他在地上趴着找了好一会儿，找到它时欧宝很惊讶，因为这棵树已经长大了许多，它的树叶和枝干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突然欧宝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
5: 你在祷告吗？
3: 欧宝抬头一看，原来是邓拉普。
5: 一大堆事儿。对了，我很抱歉叫你和斯蒂威坏蛋。
6: 没关系啦，你不用想太多，格罗利亚要我来这儿带你回去。
4: 我跟你说过她不是巫婆。
6: 我早就知道，我只是在逗你玩呢。
4: 哦，
6: 你到底想不想站起来？
4: 好吧。
3: 这时邓拉普做了一件令欧宝大吃一惊的事，他居然伸手要拉欧宝站起来，而欧宝也没有拒绝。
6: 我和你比赛，谁先跑到屋子里。
3: 邓拉普一说完就开始跑，欧宝笑了，马上追了上去。最后欧宝跑赢了，他比邓拉普先碰到格罗利亚屋子的墙角。阿曼达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说，
7: 你们不应该在黑暗的地方赛跑，你们可能会被东西绊倒的。
6: 哎，阿曼达，你说起话来真像老太太。
3: 欧宝走到阳台上，牵起阿曼达的手说，
7: 我们进去吧。
3: 屋子里大家正在唱歌，牧师看着欧宝对他说，
8: 欧宝，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4: 好啊老爸，可是我会唱的歌不多。
8: 我们可以教你呀。
3: 汤马斯还坐在格罗利亚的腿上，可是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芬妮把糖罐递给欧宝对他说，
9: 喏，吃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吧。
4: 好的，谢谢你。
10: 你要一根酸黄瓜吗？
4: 暂时不要，谢谢。
3: 温迪克从格罗利亚的椅子下钻了出来，靠在了欧宝旁边。阿曼达站在欧宝旁边，欧宝仔细看着他，发现他已经不再皱着眉头了。邓拉普把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说，
6: 我们到底要不要唱歌？
7: 我们唱歌吧，为这只狗狗唱歌。
3: 奥蒂斯笑着弹起了吉他，欧宝把里德莫斯洛丹糖含在嘴里，他尝到了一种甜蜜忧伤的滋味。奥蒂斯、格洛利亚、斯蒂威、邓拉普、芬妮、阿曼达、汤马斯和牧师开始唱歌，欧宝微笑着仔细聆听，因为只有仔细听他才可以很快学会。好了小朋友们，欧宝

和温迪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欧宝那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朋友，用笑容面对困难，满怀热情地度过每一天。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父亲的谜题》。很久以前，有一座大山，在山脚下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有三个儿子，一家人依靠采草药维持生活。每逢赶集的日子，老夫妻就用驴车

0: 车把草药运到城里卖钱。每次老夫妻总是自己送草药进城，不带儿子们去。一年又一年，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妻子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这一年，妻子的腿走不动了，无法再陪丈夫进城了。妻子对丈夫说：
1: 我走不动了，没办法和你一起进城了，你让儿子们陪你去吧。
2: 这可不行，你身体不好，得让儿子们留下来照顾你，而且草药也得有人去采呀。
1: 那这样吧，留下两个儿子在家，你只带一个儿子进城。
2: 可以倒是可以，但我要带哪个儿子进城呢？我得好好想想。
0: 这一天，老人们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
2: 你们的母亲身体不好，无法进城送草药了。以后啊，由你们其中一人跟我进城。我知道你们都想进城，可我只能带一个人。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出个难题，谁做得最好，我就带谁去。
0: 三个儿子听到有机会进城，都很高兴，赶紧凑到老人面前，等着老人出题。老人继续说：
2: 咱们家呀，有三间空屋子，你们各自去买样东西，把一间屋子填满，不过每人只能用一两银子。
0: 于是三个儿子拿上钱出门去了。到了晚上，大儿子回到了家里，还带了好几车木头，用木头把一间屋子堆得满满的。不久后，二儿子也回来了，他买回来很多稻草，把另一间屋子放满了。最后，小儿子回来了，可是他身上只背了一个小袋子。老人问他：
2: 孩子呀，难道你没有买到东西吗？
3: 父亲，我买到了，而且只花了很少很少的钱。
0: 说着，小儿子走进最后一间屋子，他把袋子拿下来，从中取了一根蜡烛，把蜡烛放在地上，然后点燃蜡烛，很快整个屋子都被照亮了。他对老人说：
3: 父亲，您看呀，我用灯光把屋子填满了。
0: 老人非常高兴，夸小儿子最聪明。从此以后，每次进城都带小儿子一起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孙悟空迷路。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9: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8: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

0: 猴哥，我们在这儿呢。
1: 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徒儿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2: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8864个跟头还没有找到洞。
1: 八戒摇摇头说，
0: 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1: 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悟空羞得直搔头，八戒乐得哈哈大笑。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善于游泳的大胃王。在一片蓝蓝的大海里，生活着一条金枪鱼。清晨，大海里的波涛温柔又平静，轻柔地呼唤着动物们起床。黄昏，温顺的浪涛变得活泼起来，席卷起一阵阵水花，和鱼儿们快乐地打水仗。这么美丽的地方，金枪鱼当然喜欢了。它在这里不知道生活了多少年，所有的鱼儿都亲切地叫它金枪鱼爷爷。金枪鱼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很好。他还有两个特长，一是胃口特别大，二是游泳技术特别好。这一天，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长须鲸和金枪鱼相遇了。长须鲸礼貌地打招呼，
7: 金枪鱼爷爷早上好。
6: 金枪鱼笑呵呵地回答，
8: 呵呵，小家伙早上好啊。
6: 打完招呼，长须鲸看着金枪鱼不停游动的身体，疑惑地问，
7: 金枪鱼爷爷，您和我说话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一直游动呢？您是有什么急事要去办吗？
6: 金枪鱼摇了摇头，笑着说，
8: 孩子，不是的，我们金枪鱼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游泳，因为我们需要让新鲜的水流流过腮部来帮助我们呼吸。如果停止游泳，我们就会因为缺氧而死掉的。
6: 金枪鱼的话把长须鲸吓了一跳。
7: 啊，这么严重呀？金枪鱼爷爷，那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呀？也要一直游动吗？
6: 金枪鱼点了点头，说，
8: 是啊，不过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游动的速度会变得慢下来，这样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6: 长须鲸想了想，又问，
7: 金枪鱼爷爷，您这样一直不停地游动，一定很消耗体力吧？
6: 金枪鱼听了之后大声笑了起来，
8: 那是当然了，所以为了补充体力，我需要不停地吃东西，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呀。
6: 长须鲸羡慕地说，
7: 金枪鱼爷爷，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跟您学习游泳吗？我也想和您一样游得又快又好。

就这样，长须鲸每天跟着金枪鱼学游泳，海里的动物们经常能看到两个身影飞速闪过，那是金枪鱼和长须鲸正在比赛谁游得快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枪鱼爷爷需要不停地游动，才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但是因为不停地游动，他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金枪鱼爷爷要不停地进食，来保证充足的体力才行。他可是大海中名副其实的擅长游泳的大胃王呢。小朋友们可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

0: 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打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稻草人解释道：
11: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10: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11: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10: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

0: 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2: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0: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1: 我当然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的脑袋里也填满了稻草，就像我这样，你们可能都会争先恐后地搬到美丽的地方去住，那堪萨斯就会没有人烟了。你们都有脑子，这真是堪萨斯的福气。
0: 多罗西问：
2: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0: 稻草人难过地看了他一眼，说：
1: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0: 多罗西点头说道：
2: 我希望能够这样。
1: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好了，我们上路吧。
0: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将近黄昏时，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1: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0: 多罗西回应说：
2: 那是谁都知道的。
1: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0: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他嘱咐稻草人道：
2: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0: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1: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2: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0: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简简猫。

0: 最近，彤彤的朋友明明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彤彤对此难过极了，因为她不愿意与朋友分开。妈妈安慰彤彤说，
1: 明明到那边一定也会想你的，咱们没事儿可以去看明明啊，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两个城市相距又不远，爸爸开车的话一小时就到了。
2: 可那也不是天天见面啊，明明不在身边，我该多无聊啊。
0: 第二天早上，彤彤来到了明明家里，看到明明正在把书装进纸箱里，彤彤看着他跟明明经常一起玩耍的房间，失落地想，
2: 明明真的要走了，我可真舍不得他呀。
0: 这时明明的声音打断了彤彤的思绪，
3: 彤彤彤彤，你在想什么呢？别发呆了，快来帮帮我，我要忙不过来了。
2: 明明，我不想让你搬走，你走了就没人陪我玩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可是我的爸爸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不搬家的话，我爸爸上下班太麻烦了呀。哎，彤彤，我也不愿意走，我还想跟你一起听你爷爷讲古诗呢，那多有趣呀。
0: 一说到古诗，彤彤马上就想到了家里的古宝。
2: 对呀，既然明明必须搬走，那我干嘛不跟明明再玩一次呢？让古宝带着我跟明明回到古代玩一次，明明一定会很开心的。
0: 想到这里，彤彤赶忙拉起了明明的手说道，
2: 明明，别收拾了，快跟我来，来我家一趟。
0: 就这样，彤彤拉着明明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家里的书房。明明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在书架上翻来翻去的彤彤，疑惑地问道，
3: 彤彤，你这么着急拉我来你家干什么呀？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一会儿我妈妈发现了又要吵我了。
2: 哈哈，找到了，明明你看。
0: 彤彤举着那本充满魔力的旧书，开心地冲着明明笑。这下明明更加疑惑了，
3: 这不就是本旧书吗？彤彤，这么旧的书你从哪儿弄来的？
0: 听了明明的话，还没等彤彤回答，书里的古宝就忍不住了，他从书里现身出来，大声地问道，
4: 你这小鬼哪来的？我住的地方哪里旧了？
0: 古宝的突然出现把明明吓了一大跳。
3: 啊，彤彤，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还会说话？
2: 明明别怕，这是古宝，它可厉害了，能带我们回到古代去呢。
3: 回到古代？这不可能吧。彤彤，你别骗我啊。
2: 我怎么会骗你呢？古宝，这是我的朋友明明，他马上要搬走了，我想带他回古代玩一次。
0: 古宝还在生明明的气呢，他斜着眼看着彤彤和明明说，
4: 既然彤彤要求了，那我就带你们去吧。不过那个叫明明的小鬼，以后不要再说我住的地方旧了。
3: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家。
0: 既然明明道了歉，古宝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自然而然地原谅了明明。然后古宝清了清嗓子，笑着问彤彤，
4: 彤彤，这次你想去哪儿看看呀？
2: 那就去看看昨天学的那首诗吧，就是那首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
4: 送元二使安西，好，看我的。
0: 说完，又是那道刺眼的白光照射了下来，把彤彤和明明包裹了起来。等两个好朋友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古代的一座客栈门前。明明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问道，
3: 我们真的回到了古代呀，这也太神奇了，古宝先生你真厉害呀。
4: 那可不，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还有你叫我古宝就好了，叫古宝先生显得我年轻。

0: 太大了。
1: 您都1000多岁了，还怕被人叫老了？
2: 彤彤的嘟囔被古宝听见了，他白了一眼彤彤，生气地说：
0: 彤彤，你这小鬼说什么？
1: 啊，不不不，我什么都没说。古宝，这会儿下着雨，我们去前面客栈避避雨吧。而且你倒是快说王维在哪儿啊，我都张望半天了还没看到他呢。
0: 喏，那客栈里喝酒的不就是王维和元儿吗？现在我们凑过去听他们说什么。你们两个小鬼都小声点呢，要是被发现了就不好了。
2: 彤彤和明明点头同意了古宝的话，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躲在了客栈的窗户下面，不仅能躲雨，还能听到王维和元儿的对话。
3: 王维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元儿啊，这外面还下着雨，不如再留一日吧。这哪行啊，朝廷规定的时间我们哪能私自更改呢？你不要再挽留了，这外面的细雨是帮我把路面清洗干净啊。而且你看这盖着青瓦的旅店，把路旁的柳树映衬得多么鲜绿啊，这是老天在督促我启程呢。
4: 哎，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呀。你要上任的安西都护府远在新疆库车县，与这渭城相隔千万里，我只怕今日一别，需要来生再见了。
3: 王维兄，来日方长吧，你我有缘自会再次相见。不过你一生做事无数，才华横溢，若真舍不得，不如赠我一首诗如何呢？
4: 好，既然你有如此雅兴，王某作诗一首便是。既然你刚刚说了眼前所见是老天的意思，那我就以此开篇吧。清晨细雨，青瓦绿柳，老友饮酒，出关任职。有了。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好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兄，切莫再为我担心了，出了关外无人认识我又如何呢？我元儿有王维兄你这个好友，一生无憾了。
4: 好，王某也不强留了，那是最后一杯酒，我祝你一路平安。
3: 好，承你吉言。
2: 听到这里，那道刺眼白光就把彤彤和明明带回了书房，两个小伙伴心情激荡着，久久不能平静。这时明明率先打破了沉默，对彤彤说道：
1: 彤彤，元儿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好朋友，我去那么近的地方更加不会忘了你。彤彤，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5: 没错，明明，你说的对，王维也舍不得自己的朋友，可他还是衷心的祝福元儿，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不管相距多远都要一直做好朋友。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6: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我们的节日之立春节。东风带雨逐西风，

0: 大地洋河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天气开始渐渐转暖了，草木也开始发芽开花了。在立春节这天，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叫醒了明明，带着他去乡下的叔叔家参加乡镇里的迎春活动。一路上明明开心极了，因为他好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向爸爸问道，
1: 爸爸，到底什么是立春节啊？
0: 正在开车的爸爸听到了明明的问题，思考了一下说，
2: 立春节啊，提到立春节就一定要先说说立春了。立春呢，是我国24节气之一，一共15天。立春的到来就表示人们要开始一年里繁忙的农耕劳作了，所以啊，一直以农为本的古人们为了庆祝劳作，就把立春的第一天设立成立春节了。
0: 说着说着，叔叔家到了，堂姐甜甜看到明明来了，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3: 明明好久不见啊，快来，我正要去春神庙参加迎春活动呢。
0: 说完，甜甜一把抓住了明明，一路跑到春神庙。这里的人可真多呀，明明在人群中看到，在一尊长着翅膀和鸟爪的人像前，有人在读着什么东西。于是明明好奇地问甜甜，
1: 姐姐，那个人为什么要在怪物雕塑前读东西啊？
0: 甜甜听了明明的话，赶紧解释道，
3: 那可不是什么怪物，那个长着翅膀的人像是春神巨蟒，你别看长得很奇怪，巨蟒可是象征着生命，能给人们赐福，带来温暖的好神仙呢。现在村长正在祭拜春神，让他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呢。
0: 明明惊讶地张了张嘴巴，开始仔细观察起春神像。突然人群欢呼了起来，明明循着欢呼声看去，发现一只用泥做成的牛被人们抬了出来。这一下就让明明提起了兴趣，赶忙抓着甜甜的衣角指着那边问道，
1: 姐姐姐姐，那又是在做什么啊？那个用泥做的牛可真像啊。
0: 甜甜顺着明明手指的方向看去，不禁笑了起来。她对明明说道，
3: 那个叫做春牛，大家这会儿是在迎春牛，象征着迎春，是在祈求农业丰收呢。过一会儿啊，人们还要拿被彩色布条装饰过的根子打春牛呢，这就是常说的打春。而且大家不仅是简单的打，还要把春牛打碎，这象征着驱散了寒气，新一年的农耕开始了。
0: 看完了打春，甜甜和明明就回家了。明明在院子里看到了爸爸，于是兴奋地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他。这时婶婶从厨房出来了，笑着说，
4: 明明呀，立春节不光只有拜春神和打春牛，吃春卷儿也是立春节不可缺少的一环呢。来，婶婶刚炸好的春卷儿，快趁热尝尝吧。
0: 明明、甜甜和爸爸每人从婶婶那儿拿了一个春卷，开心地吃了起来。明明边吃边望向等待着耕种的田地，心中开心地想着，
1: 今年的立春节可真是太有趣了，不仅祭拜了春神，还迎春牛打春牛，到了秋天，这片田地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

0: 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1: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2: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1: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0: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1: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儿，花儿姐姐又来讲睡前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叫做《星星照相馆儿》。大猩猩开了一家照相馆儿，儿子小猩猩贝贝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了一位小摄影师。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贝贝向爸爸提出了建议：
9: 爸爸，儿童节那天我们免费给小动物们摄影留念吧。
0: 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10: 我的乖儿子，当然可以了，可是你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呢？
0: 小猩猩贝贝想了想，忽然拍了拍脑袋，眼睛一亮，想出了办法。他飞快地跑进房间里，找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彩纸，用黑笔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六一儿童节，聪聪照相馆免费为小朋友摄影留念，联系电话30155。写好字后，贝贝又跑到商店，买了许多氢气球，将彩纸系在气球上。贝贝还找来许多瓶子，将剩下的彩纸折好塞进瓶中，拧紧瓶盖后又在瓶子上标明漂流瓶。贝贝高高兴兴地来到一个大草坪上，将一个个氢气球放出去，让它们飞向四面八方。居然还有一个气球一个劲儿地向天空飞，钻到云层里去了。接着贝贝又跑到了河边，将一个个漂流瓶放到了河水中，这是写给江河湖海中的小朋友的信。很快，聪聪照相馆里的电话铃声便开始响个不停了，小兔、小猪等等很多小动物都打来了电话，就连住在大海里的小乌龟也打来电话了。
2: 我也想照相，可是我家离聪聪照相馆太远了。
0: 贝贝安慰小乌龟：
9: 没关系，我会上门服务的。
0: 六一儿童节到了，一大早聪聪照相馆就热闹地开了。小白兔第一个到达，他手里还提着篮子，里面装满了贝贝最喜欢吃的草莓。平日里脏兮兮的小胖猪今天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圆圆的肚皮上套着一件崭新的海魂衫，看上去可精神了。还有小象、小刺猬、小

0: 山羊。贝贝和爸爸忙着跟大伙拍照取景选角度，汗水湿透了衣衫，可他们心里像喝了蜜似的。父子俩端着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响个不停，忙了好一阵子，贝贝往窗外一看，已经傍晚了。贝贝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叫起来，
1: 小乌龟还在家等着我呢。
0: 他和爸爸打了个招呼，便背着照相机向海里奔去。到了晚上，贝贝和爸爸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尽管累得腰酸背疼，父子俩心里却美滋滋的。吃过晚饭，两人正在看电视，叮铃铃，电话铃又响了。
2: 匆匆照相馆吗？我是月亮婆婆，能给我拍个照片吗？
0: 原来那只飞向天空的气球被月亮婆婆接到了。贝贝跑到院子里，朝天空望去，月亮正朝着他微微笑呢。贝贝对爸爸说，
1: 爸爸，我们应该给月亮阿姨也留个影，可是她离我们太远了。
0: 爸爸立刻回答，
3: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爸爸在照相机上装了个超长镜头，对着月亮咔嚓一声，月亮便有了张美丽的照片。贝贝开心地想，
1: 我要把月亮阿姨的照片给每个小朋友送一张。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on a bus.
1: Who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向财主巴一借了100枚金币，他请来几位朋友和家人一起辛辛苦苦地盖了一座2层的楼房。阿凡提还没搬进新楼房，巴一就企图把楼上那一层弄过来自己住，算是阿凡提拿房子抵债。他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请把2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6: 阿凡提听了巴一的话，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说道：
1: 老爷，我一时半会儿还还不了您的钱，不如就照您的意思办吧。
6: 第二天，财主全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房子的2楼。过了几天，阿凡提请来几位朋友和邻居，大家一起动手拆起1层的墙来。财主听见楼下有声音，跑下来一看，吃惊地叫道：
7: 阿凡提，你疯了吗？为什么要拆新盖的房子？
1: 这不关你的事，你在家里好好睡觉吧。
6: 阿凡提一边拆墙，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7: 怎么不关我事呢？我住在2楼，你拆了1楼，2楼不就塌下来了吗？
6: 财主急得直跺脚：
1: 我拆的是我住的1层，又没拆你住的2层，这与你没什么关系，请你好好看住你那一层，可别让它塌下来压伤我和我的朋友。
6: 阿凡提说完，又高高的抡起了铁锹。
7: 阿凡提，阿凡提，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请把你那1层也卖给我好吗？
6: 财主无奈，只好放软了口气求阿凡提：
1: 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想买，就请你给我200枚金币。
7: 你，
6: 财主气得说不出话来。
1: 老爷，您不要吞吞吐吐，200枚金币少一个子儿我也不卖，我是拆定了。
6: 说着，阿凡提又高高举起了铁锹。
7: 好，好，好，阿凡提，别拆，别拆，我买。我买。
6: 巴一只好掏出了200枚金币，买下了这座房子。
8: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神农出生在烈山的一个石洞里，传说他长得像牛一样的头，人一样的身子。由于勤劳勇敢的品格和特殊的外形，他被人们推举为部落的首领。在上古时期，人们根本不懂得治病，如果得了病，就只能靠自己的体力硬扛过去，很多人扛不住，就因此失去了生命。神农看着部落的人们因疾病而受苦，心里非常焦急，他对大家说：
1: 我要到山上去采集各种奇花异草，如果能找到治病的良药，大家就不用再害怕疾病了。
0: 于是神农离开了部落，走进大山，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采集很多的植物来品尝。有一次他口渴得厉害，就顺手摘了几片树叶放在嘴里咀嚼，这一尝还真解渴。于是他又扯了几片叶子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在摩擦，好像是这些小叶子把他的胃擦洗得干干净净。他高兴极了，他想，
1: 这些叶子太神奇了，又清凉又解渴，我得多装一些带回去。
0: 于是神农又装了很多叶子，并且给这些叶子起名为茶。其实这些叶子就是现在人们用来泡茶的茶叶。就这样，神农一路走着，一路尝着各种植物。传说他尝过的花草根叶总共有89万8000种，每品尝一种植物，他都要认真做笔记，记好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治病。然而尝草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神农常常会因此中毒，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有一天他发现一株攀在树上的藤状植物，植物上长着一朵朵黄色的小花，神农采了一些叶子放在嘴里咀嚼，谁知他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原来他品尝的是一种有剧烈毒性的植物，叫断肠草。这一次他没能挺过去，他死去的时候天地变色，太阳失去了光辉，人间笼罩着悲哀。为了纪念神农的恩德和功绩，人们把神农尊奉为药王神。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字叫做《鸡蛋运动会》。鸡蛋们要举行运动会了，大家们听说后都感到非常好奇，连平时不吃鸡蛋的小牛都来观看比赛了。小牛来到运动会会场，发现所有的运动员全是鸡蛋做的食物，鸡蛋糕、鸡蛋布丁、鸡蛋饼、蛋挞、煮鸡蛋。小牛好奇地问鸡蛋糕，
5: 你们比什么呀？
4: 鸡蛋糕回答道，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鸡蛋运动会开始了，第一项是拔河比赛，鸡蛋糕和鸡蛋饼参赛。裁判茶叶蛋说，
6: 这根绳子叫动脉，是提供能量的管道，谁能拉过去，谁就负责管理动脉。
4: 鸡蛋糕和鸡蛋饼都卯足了劲儿，准备赢得这场比赛。一声哨响后，比赛正式开始了。鸡蛋饼和鸡蛋糕开始发力，只见动脉绳子被他们拉得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鸡蛋饼说，
3: 哈哈，快到我这边了。
4: 小牛着急地说，
5: 鸡蛋糕，你快加油呀。
4: 鸡蛋糕急忙对小牛说，
1: 你快来帮我。
4: 小牛听了连忙上前帮助鸡蛋糕。鸡蛋饼也请小狐狸来帮忙，可是小牛的力气太大了，一下就把动脉绳子拉到了鸡蛋糕那边。鸡蛋糕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管理动脉的权利。后来小牛又去看跳远比赛、跑步比赛，期间有很多淘气又美味的鸡蛋食物趁机跳进了小牛的肚子里。小牛摸着肚子说，
5: 我肚子里现在也举行着一场鸡蛋运动会呢。
4: 裁判茶叶鸡蛋听见了，对小牛说，
6: 对呀，多吃鸡蛋可以健脑益智，还有保护肝脏和预防癌症的作用。现在那些鸡蛋做成的食物们都在你的身体里开着运动会，准备保护你的身体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

0: 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1: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0: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

0: 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1: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失败的魔术表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惹出了不少麻烦事儿。加尼诺做了自我反省，安静了几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6: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伟大的魔术师摩尔根为您带来的精彩表演，感谢大家的观看。
7: 爸爸，魔术表演太好看了，我以后还要来看。
8: 如果你以后也能像这几天一样表现得很好，不捣乱，那你以后就能经常来看表演。
7: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这场表演太精彩了，不过我敢打赌，有的我也能表演，比如鸡蛋里的魔术，还有藏表的魔术。
8: 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为大家表演喽。
5: 回到家里，加尼诺

0: 在他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加尼诺心想，
1: 这些魔术我都学会了，我要为大家表演魔术。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给小伙伴们做一次表演，就当做彩排吧。
0: 这天下午，加尼诺在院子里为弗罗和玛丽内拉做了一次表演。弗罗和玛丽内拉住在加尼诺家的隔壁，他们都是奥尔卡夫人的孩子。加尼诺对小伙伴们说，
1: 我将为大家做一次精彩的魔术表演，现在哪位女士能借我一块表？
0: 小女孩玛丽内拉眨了眨眼睛说，
2: 我没有表，我回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妈妈的那块表拿来。
0: 玛丽内拉跑回家里拿回一块金表，加尼诺把表放进一个小盆子里。这个小盆子是佣人卡塔琳娜用来捣碎杏仁和糖做甜食用的。加尼诺把表扔进盆里之后，用棍子把表捣碎。接着加尼诺说，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这位女士的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0: 小伙伴们伸头看着小盆子，盆里的表已经破损了，表盘上的玻璃碎成一块一块的。接着加尼诺举起盆子说，
1: 现在我要让它变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0: 加尼诺把盆中的碎块倒在一块手帕上，包好之后迅速放进衣服的口袋里，然后他很从容地从胸口掏出一个小包，小包里是加尼诺妈妈的金表，这是他表演前就准备好的。加尼诺把表从小包里拿了出来，大声说，
1: 请看，表回来了，完好无损。
3: 太神奇了，你真棒！
0: 小伙伴们很激动，都鼓起掌来。接着加尼诺把表和包着表的手帕都给了玛丽内拉。玛丽内拉以为这还是她妈妈的表，把表带回了家。到了晚上，加尼诺的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包括维吉尼亚姐姐的男朋友马拉利律师，阿达姐姐的朋友多斯利小姐等等。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等着加尼诺表演魔术。加尼诺对大家说，
1: 我的第一个节目是煎鸡蛋。
0: 说完，加尼诺顺手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一顶帽子，把它放在椅子上，然后他拿起两个鸡蛋，敲碎蛋壳，把蛋清和蛋黄倒进帽子里，把蛋壳放在盘子上。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要先把鸡蛋捣碎，然后再用火烧。
0: 加尼诺用一把汤勺在帽子里搅拌着鸡蛋，看着加尼诺搅鸡蛋的动作，马拉利律师大笑起来，高声说，
4: 哈哈，不错不错，演得还挺像啊。
0: 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表演很感兴趣，加尼诺更起劲儿了，他对大家说，
1: 现在鸡蛋已经搅碎了，请一位先生上来拿着帽子，我来点火。
0: 加尼诺看了看周围的人，对离他最近的马拉利律师说，
1: 先生，能帮我拿着帽子吗？
0: 马拉利律师走了过去，他用左手拿着帽子，朝帽子里看了一眼，笑着说，
4: 我还以为帽子里是有夹层呢，谁知道他真的在帽子里搅上鸡蛋了。
0: 大家都笑了起来，维基尼亚姐姐和阿达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加尼诺跑到门口拿来一只烛台，然后走到马拉利身边，让马拉利用右手拿着烛台。
1: 蜡烛已经点着了，现在请您把帽子举在蜡烛上面，要当心别烧着帽子。
0: 马拉利按照加尼诺说的把帽子举到蜡烛上面。过了一会儿，加尼诺说，
1: 鸡蛋差不多煎熟了，现在

0: 在我要把火熄灭，但是怎么熄灭它呢？嘿嘿，我要用手枪把火打灭。
1: 说完，加尼诺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玩具手枪。这种玩具手枪能射出橡皮子弹，这当然不是魔术师所用的那种道具枪。不过加尼诺并不在意，他认为什么枪都没有关系。加尼诺举起玩具手枪，站在马拉利的前面，他深吸了一口气，瞄准帽子开了一枪。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橡皮子弹射偏了，打在了马拉利的眼睛上。只听一声惨叫，帽子和烛台都从马拉利的手中掉了下来。马拉利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
2: 哎呀，我的眼睛好痛啊，我睁不开眼睛了，谁来帮帮我？
1: 维基尼亚姐姐尖叫一声跑了过去，其他人也赶紧跑到马拉利身边，大家扶起马拉利，把他的手掰开，看见他的右眼眼眶上红了一片，已经肿了起来。加尼诺站在一旁不敢动，他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吓得什么也说不出来。马拉利气得要命，他捂着眼睛吼道：
2: 这个孩子是要进监狱的。
1: 加尼诺吓得蹲在地上，小声哭了起来。大家搀着马拉利的胳膊把他送进了客房。维基尼亚姐姐赶紧出门去叫医生，大家忙成一团，没人理会加尼诺。过了很久，妈妈来到客厅，把加尼诺送回了楼上的卧室。妈妈把加尼诺送回房间，转头就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说。加尼诺心想，
0: 妈妈这么生气，马拉利的伤势肯定很严重，这一下完了，我真的要进监狱了。
1: 加尼诺感到头昏脑胀，觉得脑袋像被棍子敲碎了似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本来想为大家表演魔术，谁知又闯祸了。加尼诺真的要被关进监狱里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独角兽和拉拉》。小男孩拉拉在森林里玩耍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漂亮的独角兽。这只独角兽全身都雪白雪白的，几乎可以发光，头顶上还顶着一个闪着光的尖尖角。拉拉第一眼见到，目光就再也不能从独角兽身上移开了。拉拉问独角兽：
9: 我能和你做朋友吗？我叫拉拉。
8: 独角兽笑了笑说：
10: 当然可以，你就叫我独角兽吧。
8: 就这样，拉拉和独角兽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天天都在一起玩耍。有时候独角兽会让拉拉骑在他背上，带着拉拉到森林深处看小猴子打架、松鼠跳舞，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拉拉一直对独角兽的角很感兴趣，因为那根尖尖的会闪闪发光的角太吸引人了，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摸。于是拉拉问独角兽：
9: 我可以摸摸你头顶上的角吗？
8: 独角兽很严肃地回答：
10: 不行，我的角不能让别人摸，一摸我就会死去的。
8: 听到独角兽的拒绝，拉拉有些不开心，他小声地嘟囔着：
9: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怎么摸一下角都不行，真是小气鬼。

0: 虽然被拒绝了，拉拉还是很想摸摸小伙伴头顶的尖角。过了几天，拉拉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跑到一棵大树跟前，朝树洞里看了一眼，对独角兽大喊说：
1: 快来看呢，这个树洞好奇怪，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呢。
0: 独角兽相信了，跑过去低下头看树洞里面。这下拉拉赶紧趁机抓住独角兽的脚，高兴地说：
1: 摸到了，摸到了，我终于摸到你的脚了。
0: 这时候独角兽痛苦地大叫一声，然后就摔倒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对拉拉说：
2: 我要死了，从今以后你再也看不见我了。
0: 看着好朋友痛苦的样子，拉拉难过极了。
1: 我只是想摸摸你，你真的会死吗？
0: 独角兽虚弱地说：
2: 每个人都有不能让别人碰的地方，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的脚不能摸，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去碰别人不想让你碰的地方，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别人碰不该碰的地方。
0: 说完这些话，独角兽就化成了一道白光，消失了。拉拉十分伤心，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听独角兽的话，摸了他的脚。从那以后，拉拉再也没有去过森林深处，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玩耍。小朋友们，除了独角兽的脚不能摸，大家也要牢记，自己的隐私部位，除了爸爸妈妈以外，谁都不能摸。如果有人想要摸自己被衣服盖住的身体部分，就要赶快大喊妈妈或者老师，请求大人的帮助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

0: 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夏天到来，虫虫飞，知了知了停在树梢，不去采蜜，不把屋造，整天喊叫，吵吵闹闹，秋风一吹，冷得难熬，再想办法，迟了迟了。花姐姐过生日，小蜜蜂去做客，东边花上停一停，西边花上歇一歇，谢谢姐姐给花枝，回去好酿香甜蜜。说稀奇真稀奇，蜻蜓停在半空里，飞得高，飞得低，好像一架小飞机。小蜗牛爬着走，爬呀爬，走呀走，眼看就要爬到头，一下跌个大跟头。小蜗牛爬着走，爬呀爬，走呀走，不怕再跌大跟头，爬呀爬呀，爬到头。小蜘蛛，织绫罗，风一吹就扯破，扯破了再织过，大风大雨吓不倒我。小螳螂，学木匠，两把锯子一个样，去给娃娃盖新房，盖的房子没开窗，蜜蜂一见哈哈笑，螳螂气得肚子胀。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飞到东，一闪一闪像只小电筒，你拿电筒找啥子？昨天上坡割麦子，丢了一张花帕子。叫哥哥，叫哥哥，会唱歌，手弹琴，脚打锣。哆瑞咪发嗦，嗦发咪瑞哆。自弹自唱，多快活！小蚱蜢学跳高，一跳跳上狗尾草，腿一弹，脚一翘，哪个有我跳得高，草一摇，摔一跤，头上跌个大青包。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海龟和猴子。海龟和猴子是邻居，他们住在风光秀丽的小岛上。一天，猴子对海龟说：
8: 我出生在这里，因为海水阻隔，

0: 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岛，多想到附近的桃花岛上去玩呢。我听说那里风景迷人，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你就驮我过去吧。
1: 海龟看了一眼汹涌澎湃的大海，对猴子说，
2: 今天风浪太大，驮着你渡海很累，等风浪小一点，我再驮你过去。
1: 猴子对海龟说，
0: 风浪太大没关系，反而更加惊险浪漫，你就赶紧驮我过去吧。
1: 海龟打了一个喷嚏，对猴子说，
2: 我有些感冒，身体不太舒服，还是明天带你去桃花岛吧。
1: 海龟说话的时候，猴子早就跳上了海龟的背上，大声说，
0: 我是个急性子，今天想去就等不到明天，别多说了，快点抓紧时间渡海吧。
1: 海龟见猴子执意要去，就驮着猴子下了海。他在海面上奋力划水，在风浪中艰难地前进，和风浪搏斗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桃花岛。猴子见桃花岛上桃红柳绿，风景如画，高兴地手舞足蹈，快步向美景走去。海龟累得直喘气，他对猴子说，
2: 我太累了，你让我休息一会儿，我们一起到岛上各处去看看。
1: 猴子说，
0: 你走得慢，我走得快，我们还是分开活动吧，太阳下山前在这集合。
1: 猴子还没说完就飞快地跑了。猴子在桃花岛上参观了一天，玩了很多地方，吃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他见太阳快要下山了，就来到和海龟约定的集合地点。猴子一看沙滩上没有海龟的身影，他大声呼喊也没有反应，眼看天就要黑了，猴子急得团团转。猴子自言自语地说，
0: 哼，这该死的海龟一点也不守信用，怎么可以把我丢在这里呢。
1: 这时海龟从大海里钻了出来，对猴子说，
2: 你走了之后，我觉得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就回去请医生打了一针，医生让我在那里住院，但我惦记着你，就急忙赶回来了，先把你接回去后再住院治疗吧。
1: 猴子听到这里知道自己错了，羞愧不已，他诚恳地跟海龟道了歉，
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凡事只为自己打算，不顾你的感受和身体，以后我一定多关心帮助你。
1: 回到他们自己的小岛上后，猴子就陪海龟一起去住院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得救了。上集我们说到，强盗把匹诺曹吊在树上，匹诺曹昏了过去。这时，拥有天蓝色头发的小女孩又出现在窗口了。她看见匹诺曹吊在树上，被风吹得摇来摇去，很同情匹诺曹。于是，她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接着，一只老鹰飞了过来，停在窗台上。老鹰对小女孩鞠了一躬，恭敬地说：
10: 仁慈的仙女，您有什么吩咐？
0: 原来这个小女孩是善良的仙女，她在这片树林里住了1000多年了。仙女对老鹰说：
9: 你看见那边吊在树上的木偶了吗？
10: 是的，我看见了。
9: 你马上飞过去，用你的嘴解开绳子，把它轻轻地放在橡树下的草地上。
0: 老鹰马上飞了过去，按照仙女的吩咐把匹诺曹救了下来。然后老鹰回到仙女身边，仙女说：
9: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10: 应该还活着，因为我把他放在草地上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好像在自言自语。
0: 接着，仙女又轻轻地拍了两下手掌，来了一只很漂亮的卷毛狗。它像人那样用腿直立行走，它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假发上还有一顶金边的三角帽。它穿着车夫的礼服，巧克力色的衬衫上钉着

0: 宝石纽扣，两边有两个大口袋，口袋里放着几块肉骨头。下身穿了一条大红色的天鹅绒裤子，一双丝袜，一双开口软鞋。仙女对卷毛狗说：
1: 梅多罗，你马上到后面的院子里赶一辆最好的车子到树林子去，等你到了大橡树底下，就会发现一个可怜的木偶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你把它小心地放在车上，然后把它送到这儿来。
0: 卷毛狗摇了摇尾巴，表示它明白了，然后像一道闪电似的跑掉了。一转眼功夫，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天蓝色的小车子，车子外面装饰着金丝雀的羽毛，车子由100对白老鼠拉着，卷毛狗坐在驾车台上，抽着鞭子赶车向前走，一刻钟不到，小车就回来了。仙女从车上抱起可怜的木偶，把它抱进了一间墙上镶嵌着珍珠的小屋子，然后仙女请来了附近最有名的三位大夫。这三位大夫，一位是乌鸦，一位是猫头鹰，一位是会说话的蟋蟀。三个大夫围在匹诺曹的身边，仙女对他们说：
1: 我想请你们看一看，这不幸的木偶还有救吗？
0: 听了仙女的话，乌鸦摸了摸匹诺曹的脉搏，又摸了摸匹诺曹的鼻子和小脚趾，然后他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
2: 我认为这个木偶已经死了。
0: 猫头鹰皱了皱眉头说：
3: 我的看法跟乌鸦大夫正好相反，我认为木偶还活着。
0: 仙女对会说话的蟋蟀说：
1: 那您怎么看呢？
4: 我觉得呀，一位小心谨慎的大夫在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其实这个木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0: 听到蟋蟀的话，匹诺曹猛地抖了一下。原来匹诺曹从被老鹰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醒了，之后他一直在装睡。蟋蟀继续说：
4: 这个木偶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可怜的爸爸每天都在为他伤心流泪。
0: 匹诺曹羞愧地把脸缩在了被子底下，然后他难过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乌鸦严肃地说：
2: 木偶还会哭，这就表明它正在好起来。
0: 猫头鹰清了清嗓子，烦躁地说：
3: 哎，依我看，这木偶会哭，就表明它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

0: 鼓的，他对王子说，
1: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0: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2: 你是谁？
3: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0: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4: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0: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5: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0: 胖子说，
1: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4: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6: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4: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7: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4: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3: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3: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浅浅猫，
1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条纹猫的花鼓。一只黑猫身上斜挂着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3个拌着鱼汤的饭团。它沿着小路轻悄悄地往前走，前面的青石头上坐着一只浅黄色的黑条纹猫，背对着它。条纹猫的前面是一棵矮矮的红叶树。黑猫靠过去向条纹猫打招呼，
12: 嘿，在看风景呢。
11: 条纹猫转过头来，那是一张笑脸，弯弯的嘴角，弯弯的眼睛。黑猫心想，
12: 猫看人的时候是不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它这是怎么了？
11: 黑猫伸出爪子，在条纹猫的眼前晃了晃，条纹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笑。条纹猫问道，
13: 前面有风景吗？
11: 原来条纹猫的眼睛有问题，它什么也看不见。
12: 哦，没什么，就是一棵红树，

0: 原来是一棵红树啊。
1: 嗯，是一棵红树。哎，你的眼睛怎么了？
0: 看不见了。
1: 一只猫没了眼睛怎么活呢？我们猫的眼睛是最好看的，猫身上也就属眼睛好看了。
2: 黑猫说了一堆丧气话，然后干脆绝望地说：
1: 哎，就算有眼睛的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吃完包袱里的三个饭团子就等着饿死。
2: 条纹猫震惊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都抖动起来，它伸出爪子来抓住黑猫的爪子，小声地问：
0: 为什么？
1: 我呀，就是一个老东西，老得活不动了。
2: 条纹猫直摇头，表示它不觉得黑猫老。黑猫继续说：
1: 好吧，其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家里来了只小猫，长得又年轻又招人疼，然后谁也不待见我了。前天晚上我自己出来了，自由了。
2: 黑猫感觉自己的手被抓得更紧了，接着他听见条纹猫说：
0: 我陪着你一起饿死吧。
1: 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上你，你好好活着吧，你还小呢。
2: 条纹猫笑了起来：
0: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到那一天，等我看到了花骨的那一天。
1: 花骨？什么花骨？
0: 就是开满花的山谷啊，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2: 黑猫心想：
1: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了花骨又能怎么样呢？
2: 条纹猫仿佛猜透了黑猫的心思，他说：
0: 只要用心看，就能看到花骨，就能看到那些花。听说有100种花一齐开放，五颜六色，又香又美。能和那些花见上一面，作为猫的一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2: 听到这儿，黑猫立刻抓住条纹猫的手，告诉他愿意带他去找花骨。然后他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这样约定好，然后马上动身了。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遭遇过暴雨，只能在一个空心树洞里躲避。后来，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黑猫就去草丛里打猎，去树林里找野果子。有时黑猫会坐在池塘边，用自己的尾巴钓鱼。条纹猫对黑猫说：
0: 黑猫啊，你又会打猎又会钓鱼，我什么都不会。
1: 我教你。
2: 于是条纹猫学会了打猎和钓鱼，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黑猫每天忙碌操心，胖胖的身体变得轻盈了。他们一天接一天地赶路，每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条纹猫就会说：
0: 想想我们的花骨吧。
2: 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一天晚上，条纹猫说出了自己眼睛的秘密。原来条纹猫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狠心的主人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被弄伤了眼睛。黑猫听了条纹猫的遭遇，拍了拍它的爪子说：
1: 我做你的眼睛吧，我会把花骨里每朵花的颜色都告诉你的。
2: 条纹猫听了很感动，他们继续赶路。第二天，他们真的到了美丽的花谷，那里百花齐放，满山谷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像是彩虹的故乡，美得无法形容。黑猫紧紧地拉着条纹猫的手说：
1: 太美了，我会把它们的颜色全部告诉你。
0: 别急，我们在这住下来，你慢慢地讲给我听。
2: 条纹猫眯着眼睛，探着鼻子闻花香。

从此，黑猫和条纹猫就在花谷里住了下来，成了花谷的主人。关于那个可笑的约定，他们早就忘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5: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7: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3: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修水湖》。动物王国举行夏令营活动，小猫、小狗、小羊和小马都参加了。他们背着水壶和干粮，一口气跑了20多千米，来到刀背山脚下。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加上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自带的一壶水很快就喝完了。小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主动提出帮大家拿着空水壶。没想到在山顶的时候，小马脚下一滑，把水壶全部都甩了出去。这些水壶顺着山路叮叮咣咣地一直滚到山脚下。等大家下山找到水壶的时候，所有的水壶已经被磕得坑坑洼洼不成样子了。小马不好意思地说，
6: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让大家的水壶都磕坏了。你们把坏掉的水壶交给我吧，我带到城里去修好再还给你们。
3: 小猫、小狗和小羊听了都摇了摇头。小猫回答说，
8: 不用，修个水壶太容易了，我们自己带回家修。
3: 小马看着那些被跌得不成样子的水壶，心想，
6: 这样的水壶回家怎么修啊？
3: 第二天，小猫、小狗、小羊拿着水壶来到了小马家。小马拿起小猫修好的水壶问，
6: 你的水壶真的修好了呀？你怎么办到的呀？
3: 小猫笑着回答，
8: 我只要在水壶里接点水，然后把瓶盖拧紧，就一直放在火上烧，等水烧开之后变成水蒸气，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全部都撑开了。
3: 小马听了小猫的回答，急忙说，
6: 你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水蒸气多了，水壶会爆炸的。
3: 接着小马又拿起小狗修好的水壶，发现它的水壶沉甸甸的，并且还冰冰凉。小马问，
6: 你是怎么把水壶修好的呀？
3: 小狗回答说，
9: 我把水壶里灌满水放到冰柜里去冷冻，等到水全部结成冰时，身体就会变胖，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都撑开了。
3: 原来小狗的水壶里装着一整个冰块呢，只有小羊的水壶还没有修好。但小马拿起小羊的水壶，感觉到沉甸甸的，他拧开盖子一看，里面装满了黄豆。小马不解地问，
6: 装这些黄豆有什么用呢？
3: 小羊回答说，
10: 我想利用干黄豆吸饱水分膨胀的原理把水壶修好，可是黄豆膨胀的有点慢，现在还没有什么效果。
3: 于是四个小伙伴一起围着水壶，等待水壶上一个个的小坑鼓起来。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3: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五根手指的对话》。夜深了，已经玩耍了一天的萌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静静的深夜，萌萌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小声的谈话声，原来是萌萌的五根手指在聊天。大拇指最先开口，他大声地指责萌萌：
6: 小主人真是太不讲卫生了，我的指甲都那么长了，他还是想不起来修剪。
5: 食指哥哥听了，立刻大声地附和：
7: 就是嘛，就因为指甲长，指甲里才存了许多污垢，害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5: 听到两位兄弟的抱怨，无名指也难过地说：
8: 哼，小主人太不爱惜我了，炎热的夏天，他故意把我包起来，然后向爸爸妈妈撒娇，谎称是他在削铅笔的时候不小心削出了一个大口子，还直流血呢。他这样说是为了让爸爸妈妈给他买好吃的零食，买好玩的玩具，他根本不想想，在炎热的夏天把我包起来有多难受。
5: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哭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指妹妹。大拇指哥哥急忙问道：
6: 小妹，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9: 小主人往我的指甲上涂指甲油，说是为了好看，其实根本不是合格的指甲油，那种气味非常难闻，就像油漆一样。
5: 说着，小指妹妹哭得更伤心了。看到兄弟姐妹们有这么多的委屈，大拇指陷入了沉思。
6: 小主人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正呢？他应该好好对待我们每一根手指，这样我们才能更加齐心，帮助他更好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5: 食指兄弟非常赞同大哥的话。
7: 没错，小主人不管是吃饭拿筷子，做游戏搭积木，都离不开我们兄妹五个，希望他能够认识到我们几个的重要性，好好保护我们。
5: 这时候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明亮了，看到黑夜已经远去，五根手指停止了讨论。萌萌的房间里恢复了安静，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小朋友们，听完了几位手指兄妹的诉苦，大家也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不爱护手指的坏习惯，保护好我们的双手，才能更方便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的约定的故事。树林的东边住着一只蓝蜗牛，西边住着一只绿蜗牛，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绿蜗牛邀请蓝蜗牛来自己家吃下午茶。一大早，蓝蜗牛就朝西边出发了。蓝蜗牛努力地向前爬，到了下午，它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蓝蜗牛正打算找块大石头休息几分钟，突然他看到有一只大黄蜂正准备偷袭一只午睡的小甲虫。蓝蜗牛大叫一声：
11: 小甲虫，危险！

0: 被吵醒的小甲虫连忙飞进了花丛中，躲了起来。大黄蜂看到小甲虫飞走了，十分恼怒：“
1: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大黄蜂把自己尾部的刺亮出来，恶狠狠地向蓝蜗牛飞过来。蓝蜗牛连忙躲进自己的蜗牛壳里。过了好久，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时，蓝蜗牛听到有人在叫它：“
2: 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没事啦，出来吧。”
0: 蓝蜗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是刚刚的那只小甲虫。原来，大黄蜂看无法伤害蓝蜗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蓝蜗牛向小甲虫道别后，便匆匆上路。等蓝蜗牛到达绿蜗牛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绿蜗牛还在家里等它，它还为今天的聚会准备了一大桌美食。蓝蜗牛低下头，难过地对绿蜗牛说：“
3: 对不起，我的朋友，因为在路上帮助小甲虫，我迟到了。”
0: 绿蜗牛听了蓝蜗牛的话，笑了笑：“
4: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迟到了，但我为有你这样热心助人的朋友而骄傲，而且我们也完成了这个美丽的约定，不是吗？”
0: 小朋友们，两只小蜗牛都遵守了和朋友的约定。虽然蓝蜗牛因为在路上帮助别人而迟到，但是它仍然坚持去赴约。而绿蜗牛也坚信朋友会来赴约，他们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3: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4: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3: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4: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3: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4: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3: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5: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3: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5: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3: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5: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3: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5: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4: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5: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3: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6: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0: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1: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0: 去洗脸吃饭，艾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1: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2: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3: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0: 给他吃早餐吧。
3: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0: 快跑！
3: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4: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3: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4: 威伯。
3: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马的鞋子》。小马东东终于长大了。这天，主人拿来了工具，在他的脚上钉了马蹄铁，给他穿上了铁鞋。这下小马走起路来嘚嘚的响，可神气了。他穿着新鞋子来到小河边，看见鸭子在河里游泳，于是他问鸭子，
12: 鸭子姐姐，你看我这新鞋漂亮吗？
11: 鸭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说，
13: 真是好看极了。
11: 小马又问鸭子，
12: 你也不穿鞋吗？
11: 鸭子一边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一边回答，
13: 我的脚上长着一层蹼，在水里全靠它滑动着水前进，我要是穿上鞋还能游泳吗？
11: 随后小马又来到草堆旁，看见小花猫在趴着晒太阳，便问，

0: 你看我的新鞋怎么样？
1: 小花猫低头看了看，回答道：
0: 好看是好看，可是我不喜欢。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的脚下长着软垫，走路没有声音，这样才能悄悄接近老鼠，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抓住它。而且这个软垫还能让我从高处跳下来的时候避免产生很大的响动，免得我震疼了身子。
1: 一路上，小马又遇到了小狗、小松鼠和大鹅，他们都没有穿鞋。看到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没有穿鞋，小马也准备脱掉自己的鞋子。小马的妈妈看见了，便生气地问：
3: 为什么要脱掉铁鞋？
4: 鸭子姐姐、小花猫还有大家都没有穿鞋，为什么非要让我穿？
1: 妈妈听了，抚摸着小马的头，对他解释：
3: 孩子，你要知道，咱们出生在农民伯伯家里，将来我们还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我们要拉车，还要驮着东西走石子路，甚至是翻山越岭，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要是没有铁鞋，还没走多远，脚就会被磨破的。
1: 听完妈妈的话，小马终于明白了。他对妈妈说：
4: 原来是这样，我再也不会随便脱鞋子了。
1: 没过几天，主人就让小马跟着妈妈去训练了。他穿着铁鞋跑呀跳呀，即使是背着满满一麻袋装甲走很远很远的路，小马的脚也一点儿都不疼。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生活好习惯，准备好了。
9: 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
10: 儿。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9: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10: 嗯。

0: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1: 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2: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1: 好。
2: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哪边是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1: 嗯，嘿嘿嘿，上衣塞进小裤裤，小肚脐藏起来，藏好了。接下来穿袜子，
2: 穿袜子的秘诀是
0: 分清脚跟和脚尖，
2: 脚跟脚尖
0: 分清啦。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1: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0: 好。

0: 穿哪只鞋才对呢？
1: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0: 啊，妈妈，我明白了。哎，
1: 咦，咦，真棒！
0: 嘿嘿，都穿好了哦。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去和王后打槌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5: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4: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5: 可能是因为他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4: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5: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4: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5: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4: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5: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4: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5: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它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4: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5: 如果有办法把它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4: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

0: 训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他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1: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0: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1: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1: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0: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1: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0: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0: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1: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1: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2: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1: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2: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1: 大概是这样。
2: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1: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2: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1: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2: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0: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2: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1: 它变成了一只猪。
2: 我就知道它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0: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它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2: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0: 爱丽丝回答道，
1: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0: 柴郡猫点头同意，
2: 好的，以后不会了。
0: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1: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0: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

0: 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2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她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1: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哎，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0: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5: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4: 大公鸡哀求道：
6: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4: 狐狸说：
5: 想得美，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4: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7: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4: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7: 我真饿得很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0: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1: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0: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2: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0: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3: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2: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三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0: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3: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0: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合唱比赛》。森林学校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就要举行了，所有的班级都为这次比赛排练了好久，想要在今天好好表现。小动物们也早早地来到了森林里最大的那棵梧桐树下集合。这个时候，灰熊老师发现小狐狸闹闹还没有到，过了很久，闹闹才喘着粗气来到了集合的地点。原来他在来的路上发现自己忘了穿比赛的衣服，又急匆匆地跑回家换衣服了。闹闹低着头，飞快地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正在唱歌，他们班的歌声真好听，所有的小动物都被吸引住了，整个场地安安静静的，只有袋鼠老师班级的歌声在飘扬。这个时候，闹闹却开始跟身旁的小白兔同学开始聊天。
8: 小白兔，你昨天借给我的那本漫画书真好看。
7: 小白兔压低声音打断了闹闹的话：
9: 嘘，不要说话，大家都在认真欣赏合唱呢。
7: 可是闹闹一点儿也不想听，他左看看右瞧瞧，还动来动去的，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小松鼠的尾巴，小松鼠疼得大叫起来：
10: 哎呦！
7: 大家都齐刷刷地朝着闹闹看来，可是闹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吐了吐舌头，做出一副认真观看合唱的样子。这时候袋鼠老师的班级唱完了，大家都热闹地鼓起掌来，闹闹懒洋洋地拍了几下手，自言自语地说：
10: 我怎么没有觉得他们唱得好听，他们的合唱一点意思都没有。
7: 灰熊老师听到了，严肃地对闹闹说：
11: 闹闹，你这么说可不对，别人演出完毕，我们鼓掌是一种鼓励，也是礼貌，一会儿就要轮到我们班级上去唱歌了，别人也会为我们鼓掌的。
7: 闹闹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回答：
10: 我知道了。
7: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听。

白了吗？观看演出或者比赛的时候，一定要安安静静地认真欣赏，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及时送上掌声，这才是对演出者最大的尊重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寄居蟹的故事。一群小海蟹在沙滩上爬行，有一只小海蟹发现了一只空的螺壳，它高兴地招呼自己的同伴：
10: 哈哈，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你们看这玩意儿多有趣儿啊，外表美观，内部宽敞，比起我那石缝中的家不知道要高级多少倍。我今后要在这里住下，有危险的情况脑袋一缩躲到壳子里，谁也拿我没办法。
8: 别开玩笑了，快走吧，躲在螺壳里有什么好呢？在沙滩上自由自在爬行才快活。
9: 同伴们齐声催促着：
10: 你们走吧，我可不愿再受累了，自由有什么用，它比得上我这个安乐窝吗？我知道你们是没得到螺壳才嫉妒我，你们等着瞧吧，我的生活将会过得多么幸福舒服。
9: 同伴们都走了，小海蟹心安理得地在螺壳里定居下来，再也不愿意离开，每天吃饱了就一动不动地躺在螺壳里休息，如果高兴了就背着螺壳在沙滩上散散步，日子过得称心如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海蟹的

0: 身体逐渐退化，最后除了双螯还保留着原形，其他一切都萎缩了。小海蟹再也不能任意爬动，只能依靠螺壳生活，一有风吹草动就急忙躲进螺壳里。一天，海边走来一老一小，小孩一踢脚发现了躲在螺壳中的小海蟹。
1: 爷爷，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小孩拾起来看了看，好奇地问。
2: 孩子，这叫寄居蟹，又称为白住房。
0: 老人望着小孩手中的寄居蟹回答道。
2: 它本来是一只正常的小海蟹，因为贪图安逸享乐，害怕艰苦的生活，所以以螺壳为家，时间久了就变成这个模样了。咱们可不能学它，这玩意儿没出息，也不长肉，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咱们把它拾回去喂鸡。
0: 于是小孩把寄居蟹丢进了背篓里。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8: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7: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9: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7: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8: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7: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

0: 急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地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1: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0: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问：
5: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5: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2: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6: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2: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5: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6: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7: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2: 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嗨，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百变白云国》。漂亮的白色房子前，有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小魔女悠悠站在花丛里，开始练习微笑。她慢慢闭上眼睛，想象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吸进了胸腔里。想着想着，悠悠不自觉地嘴角上翘，露出两排贝壳般的牙齿，身体也随之变得轻飘透明。忽然，砰的一声，它变成了一朵云。这朵云在天上飘了一会儿， 很快又变回悠悠原来的样子。这是悠悠为了参加白云国的百变大会在做练习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重要的日子就来临了。悠悠穿上白色蓬蓬裙，飞向了白云国。当他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云朵，它们有的像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可爱的海豚，还有的像棉花糖。悠悠一时看花了眼。过了一会儿，眼前飘来一团超级大的云，缓缓地飘进了会场。她就是云婆婆。云婆婆站在场地中央，高声宣布：
1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百变大会，今天将评选出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创新奖，今天的获胜者都将得到白云国荣誉勋章一枚，可以随意出入白云国，成为这里的荣誉子民。白云国百变大会现在开始。
12: 第一个登场的是树精灵，只见它将庞大的身躯呼啦啦地变化成一片森林，有动物在林间嬉戏，还有鸟儿在枝头歌唱，大家都被树精灵的表演惊呆了，所有人都像置身于白色的森林中一样，可以和小动物玩耍，还和鸟儿一起唱歌。接下来是小花妖、巫师、狐狸云等等选手的表演。小花妖变化出一大片花海，巫师重现了自己的魔法城堡，每个人的表演都精彩极了。这时轮到小魔女悠悠了，她像往常那样变成了一个超级大笑脸，这个笑脸不停地做着各种可爱的表情，接着她又幻化成一片盛开的向日葵，向日葵的花盘里飞旋着数个小太阳，

0: 他们全都有着明媚的笑脸，有微微的笑，调皮的笑，开心的笑，还有夸张的哈哈大笑，大家都被快乐感染了。所有选手表演完毕，经过紧张的评选，小花妖获得最佳造型奖，树精摘得了最佳潜力奖，悠悠没能拿到奖项，她有些失望。云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说道：
1: 小魔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决定授予她最佳表情奖。
0: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小魔女悠悠的喜爱。悠悠开心地跳了起来，听着大伙儿祝贺的话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她要做一个制造快乐的小魔女，让微笑成为自己最厉害的法宝。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

信信说呀。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5: 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0: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7: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7: 爸爸可以让Zoe老师来告诉你。
8: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7: 快跟着Zoe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9: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0: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1: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12: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11: 好的。
12: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13: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12: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 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11: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12: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 wood 木头， wood house 木头房子。
11: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12: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 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砖头房子。
11: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

0: 灰狼肯定失败了。
1: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0: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1: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 straw house，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百家姓故事之观姓篇。观姓的起源有许多种，其中一个是源自董姓。先祖是颛顼帝的后裔奂龙氏，颛顼帝是皇帝的孙子，是上古五帝之一。舜帝时期，颛顼帝的一个后代董父为当时的舜帝养龙，被赐为奂龙氏。上古时期，奂字与官字是通用的，所以奂龙氏又被称为观龙氏。到了夏朝末年，夏朝君主夏桀荒淫无度，观龙氏的后裔观龙逢苦苦劝谏被杀害。观龙逢的部分后人为了避难，就把观龙氏简化为观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观氏正宗。提到观姓，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关羽了。关羽字云长，东汉末年名将，被民间称为关公，在清代被尊崇为武圣。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停地打仗，有一次关羽攻打曹军的时候，右臂中了敌人的毒箭。关羽的部下对关羽说：
6: 将军，您先回荆州疗伤吧，这边有我们呢。
5: 可是关羽不同意。
7: 我不能因小小创伤就耽误了军国大事。
5: 大家听了，只好四处寻找名医来治伤。这一天，来了一个自称华佗的医生，他说：
8: 我听说关将军受了伤，特地来治病的。
5: 这时关羽的右臂痛得厉害，他正和马良下棋。